0: 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市防汛办将常态化联合气象、水利、水文等部门开展会商研判，实时滚动分析风情、雨情、水情发展趋势，精准评估灾害风险，提醒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确保预警校应和响应工作无缝衔接，应急处置高效协同，做到提前预判、提前防备、主动应对。在物资储备上，全市储备有橡皮艇、冲锋舟572艘，移动排涝设备834台，大流量排水抢险车79台等各类专业抢险装备。福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福州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主任邢鼎斌：
1: 根据水利部部署，我市分别在永泰的天台山和静安的寿山开展两部 X 波段的测雨雷达建设，预计呢年内能够建设投入使用，可以解决山丘区局地的强降雨监测预报难的问题。我市还在试点推进15套县地预警和7100套新型的入户校应预警终端设备建设，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快速精准地送达每户家庭，提醒受影响区域群众及时地转移避险，守护生命安全。
2: 先锋侠在线，
0: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连江县地处东南沿海，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2.7倍。水产品的总产量、渔业产值多年居全国县级前列。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连江全力融入海上福州建设，积极践行大实务观，聚焦靠海吃海发展特色产业目标，探索出一条具有海洋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连日来，位于连江东洛岛西南侧的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平台加快建设。云海一号平台施工进度已达2/3，装机工程本月底可完成。云海二号将随后启动建设，实现无缝衔接。据了解，作为面向湾外离岸及深远海养殖需求建设的装机横架式大型智能化装备，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建成之后，平台主要养殖仿野生大黄鱼、黄条狮、真鲷鱼、金鲳鱼等名优海水鱼类，年产值约2亿元。连江县东洛岛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渔场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王文清：
3: 第一阶段是从5月11号开始，目前第一平台水泥桩总根数是42根，所有平台预计是在10月份这样子。
0: 以海为田，耕海牧渔。近年来，连江县以工业化思维打造海上粮仓，加快推进百台万吨工程，推动黔洞、定海湾、太渔等深远海养殖平台先后落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深远海养殖牧场，年产优质鱼类近2000吨，产值4亿元，实现海水养殖由农牧化、工程化为特征的1.0版向机械化、智能化为特征的2.0版转变，并积极推进向以数字化、体系化为特征的3.0版转变。除了深远海养殖，近年来连江县立足中国海带之乡资源禀赋，全力推动海带全链条发展，并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培育、市场拓展，将海带从传统的原料晾晒升级为即食食品、预制菜、休闲零食等多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在位于连江市县小城镇的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海带进行清洗、脱盐、挑拣、称重、包装、速冻等。处理完毕的海带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有序流转，最终成为一袋袋海带系列速冻品。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2: 通干的一条速冻的。

0: 两条研制的一条即时的一条，总共有五条生产线。我们有27公顷的自有的基地，一年我们海带的产量有10000多吨。
1: 据了解，天元水产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集水产科研、海带育苗、海带养殖、海带精深加工产业链为一体，依托连江优质海带原料优势，企业持续升级加工技术，丰富产品品类，产品不仅覆盖全国各大商超，还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从今年海带采收季以来，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每天可加工速冻海带、盐渍海带、烘干海带、调味海带等产品15吨至18吨，采收季单日加工新鲜海带最高达800多吨。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0: 我们产业链比较完善，有育苗、养殖、初加工跟精加工一条龙的体系。精深加工品我们一整年都在做，现在4-5个品类都在齐头并进嘛。冻品跟休闲即食是接下来我们的发展的一个重点。
1: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近年来连江县坚定实施海洋强县战略，持续深耕海上牧场建设，构建起育苗、养殖、加工、品牌、销售、餐桌的一条鱼、一粒鲍、一根海带全产业链，全力推进世界鱼都城市 IP 及海连江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工作，让耕海牧渔的篇章在新时代浪潮中更加澎湃。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约139.83万吨，渔业产值约312.12亿吨。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福州台记者报道，近日来自天山脚下的非遗美食奇台过油肉拌面亮相福建师范大学，征服了广大师生味蕾，赢得广泛好评。这是奇台美食首次走进福建高校，活动由奇台县人民政府、福建沅江福州分指挥部、福建师范大学后勤饮食服务中心联合举办，以美食为媒，搭建融奇文化交流桥梁。临近中午，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随园食堂的档口里，来自新疆奇台的厨师团队正在忙碌。只见一名厨师现场上演扯面绝活，左手拿着粗面条的一端，右手呢抓着另一头，一挥一放，面条瞬间被拉得匀称细长。另一边，厨师煮面捞面的动作行云流水，还有厨师在后池制作浇头，将精选的牛肉经过大火过油锁住鲜嫩，再配以青红椒等爆炒。饭点一到，师生们陆陆续续慕名而前来打卡尝鲜。我们来听听福建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怎么说。
8: 有嚼劲，
9: 有嚼劲，这个面
8: 不错不错，挺好吃的。
10: 这浇头很香啊，它这个面非常有嚼劲，很弹牙，所以感觉面还是非常不错。
6: 据了解，一碗正宗的奇台过油肉拌面，除了美味的浇头，拉条子也就是面条更是精髓。奇台是中国麦香，生产的面粉麦香浓郁，筋道细腻，而且富含微量元素，是全国首个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面粉产品。新疆西域老东门品牌创始人张扬告诉记者，此次来蓉特意挑选了经验丰富的厨师和当地的优质面粉，让师生们品尝地道的奇台味儿。
11: 这一次主要是奇台县政府还有福建沅江指挥部组织的一次活动，是呢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呢，也是回馈和感恩咱们福建对咱们新疆奇台的一种援助。这么多年无数的干部奔赴咱们的奇台，对我们奇台的经济做出很大的一个贡献，所以呢这次的活动呢，我们还带了自己这份心意，把我们的食材从奇台空运过来，让我们福建的群众能品尝到地地道道的奇台的特色非遗过油肉拌面。
6: 之前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主体及室外配套工程全面完工，项目正式进入收尾整改阶段。万新数字产业园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路南侧，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整体主体结构外立面工程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园区道路、绿化景观、室外管网等配套设施进入收尾整改阶段，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将在验收完成后继续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12: 目前项目所有的主体建筑以及室外配套工程均已全部完工，接下来主要根据验收

0: 情况开展细节整改优化。我们将严格对照建设标准查漏补缺，确保项目在2026年下半年顺利通过验收，尽早进入内部装饰装修。
1: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总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园区精准对接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打造环境优良、配套完善、功能齐备的专业化数字产业发展平台，是片区培育壮大数字业态的重要产业载体。园区投用后，将充分发挥平台虹吸效应，进一步助推福州新区长乐区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0: 我们将重点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优质科创企业入驻，搭建起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企业孵化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
1: 乡村善治，文明为魂。近年来，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探索推进道德评议会加文明积分制基层治理模式，以小积分激活村民自治活力，以常态化道德评议涵养醇厚乡风。在东平村爱心公益超市里，货架上生活用品、日用物资整齐摆放，村民王楚平用积攒的文明积分兑换心仪物资。据了解，在东平村，村民都可以通过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践行孝老爱亲、减办红白喜事等来累积文明积分。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村民王楚平：
2: 平时主要是主动打扫房前屋后卫生、垃圾分类、参与村里志愿活动，都能积攒积分。实行积分兑换以后，大家做事都更积极了，环境干净了，邻里关系也更和睦。
1: 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3: 我们东平村推行文明积分制，把软要求变成硬激烈，村民从被动管理变成主动参与，让大家主动投身人居环境，乡村文明基层治理。
1: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道德评议筑牢新分耕基。作为鹤上镇乡村文明建设示范村，东平村还常态化依托村级道德评议会开展基层治理工作。由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组成的道德评议会定期开展集中评议，针对村内红白事操办、人居环境、日常乡风民风等事项现场点评、公开晾晒，及时纠治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不文明现象，大力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文明新风。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3: 通过道德评议会包扬孝老爱亲、勤俭向上，劝导陋习乱象，乡风民风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会把积分制和道德评会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评会公示，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完善奖惩机制，持续引导村民从德向上，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
4: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戴尔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5年出生的女职工，2017至2025年缴纳职工社保，2026年转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还有多少年可以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5: 大家比较关注这个点，关键还是以职工还是以灵活就业的或者干部的身份来退嘛。那我们目前的政策是说，你只要符合以下两种情况之一，你就可以选择在职工的年龄去办理一个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他原来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他如果是1985年出生，然后2017到2025年期间，他是存在一段，一定要注意是连续哈，要连续5年他在生产岗位就业的，而且还是就是我们查阅他的档案还有信息，他是用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那他就可以在52周岁，也就是2037年的时候去办一个弹性的提。

0: 前退休，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9年，那等于就是到2026年，那它其实就是还有11年。还是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因为目前国家就是对女性职工的年龄它判定是到1984年的12月，所以说它这个1985年哈，就是还是会问的有点早，建议他先正常继续交，然后到临近50的时候再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1: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0: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2: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0: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3: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0: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4: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0: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川股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5: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都说啊，百年名校如同是温润的烛火，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它既不张扬，又自带底蕴，
10: 没错，
5: 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也照亮了无数人的追梦之路，书写着教育的传奇与荣光。
10: 没错，福州十六中啊，就是这样的一所百年名校，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在社会变革当中不断传承创新，褪去浮躁，沉淀底蕴，在时代浪潮当中坚守育人初心，迭代发展。那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培育英才、滋养成长的沃土，以深厚的人文底蕴、过硬的育人实力，书写着教育的传奇，照亮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追梦之路，也成为一张彰显教育力量与时代风采的闪亮名片。
5: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第十六中学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第十六中学副校长童天心，童校长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嗯，
5: 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带领我校团队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第十六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始终秉承独实求知、力行致远的校训，坚持用完整的现代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践行一体两翼的办学策略。以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为主体，以体育艺术教育为特色。近年来，学校办学特色、办学质量持续高位走强，排球、合唱两大特色项目屡获国际国内大奖。同时，学校还获得了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校、全国综合实践活动试验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福建省文明校园、福建省首批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 福建省教师技能岗位大练兵先进单位，福建省第六届中小学教师教学大赛突出贡献奖，福建省家庭教育特色学校，福建省首批平安学校，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福州市大中小学课程施政一体化教研基地学校，福州市中小学美育示范校，福州市中小学德育研训基地，福州市教科研基地等多项荣誉。学校党委以党建为引领，打造育婴分股先锋勤企品牌，推动教育教学与德育管理不断优化。今天我和同事们将围绕课程体系分层教学，提议特长生招生以及校园管理、德育心理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认真解答，坦诚交流。欢迎各位听众拨打热线或者留言互动，谢谢大家。
5: 好，感谢同校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继续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第十六中学副校长杨少燕，
10: 福州第十六中学德育处主任林斌，
5: 福州第十六中学教务处副主任王文静。
10: 欢迎，
5: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哈。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就是福州第十六中学了。福州第十六中学整体的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呢？学校采取到了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生的招生政策是什么样的等等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得到各位嘉宾的回答。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
10: 是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第十六中学哈，
5: 是
10: 一所百年名校的历程呢是薪火相传的育人长卷，经过岁月的洗礼呢，深耕一方沃土，笃行治学初心。福州十六中作为一所百年名校，从初创新学到薪火绵延，坚守立德树人使命，沉淀深厚文脉底蕴，以实干著华章，在时代浪潮当中书写育人新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一段录音，了解一下福州十六中。
5: 福州第十六中学创办于1859年，前身是育婴女子寄宿学校，是一所有着浓厚历史底蕴和优良传统的百年名校，曾受国家领导人的视察和赞誉，培养过中国第一位女博士许全轰、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合唱音乐先驱谢少英，以及世界沙排冠军薛晨等知名校友。学校现有教职工157人，41个教学班，在校生数近2000人。学校秉承笃实求知力行致远的校训，倡导用完整的现代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践行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主体，以体育艺术教育为特色的一体两翼办学策略，办学质量连续20多年受市教育局表彰，体育名片从全国走向世界。育婴排球队2025年获 U15 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第5名，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和全国体育传统排球项目双冠军。育婴合唱团荣获全国第7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类中学组1等奖，并且代表福州全程参加2025年中美古岭园活动，将福州之声在中央歌剧院唱响国际舞台。好，那么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段介绍，也让我们对福州第十六中学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但是如果您还想进一步的加深了解，那我们今天就要有请杨少燕副校长来为大家谈一谈最近几年来咱们学校升学的成果，还有整体办学的一个成效。杨校长，
12: 近年来我校办学成效稳步提升，升学的成果持续向好。13附的学生录取比例达到12%以上，考录老八所的比例超过32%，一类校的上线率高达55%，较好的满足了家长和学生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需求。同时普高上线人数占比95%，确保绝大多数孩子有书读好书。 在此基础

0: 上，我们不断的深化一体两翼的办学策略，以教育质量的提升为主体，以体育艺术教育为两翼，助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办学的特色更加的鲜明。
1: 嗯，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哈。
2: 对，好，我们要五育并举。
1: 是的。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热线上的朋友，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哈。一号线
1: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2: 你好。
3: 喂，你好。
1: 嗯，您说。
3: 啊，你好，各位老师的这个领导你们好。因为我们家长都挺看重校风的，想了解一下学校平时是怎么抓孩子的纪律和学习氛围的。
1: 哦，如何抓纪律。
2: 现在的家长哈，不只关注到了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对于这个校风啊，孩子的这个思想啊，各方面其实都很关注哈。
1: 嗯，
2: 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明明主任。
4: 感谢家长的关注。校风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十六中始终把学生纪律管理和学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我们严格对照中小学生在校行为规范等要求，从日常出行、课堂纪律、仪容仪表、文明礼仪到自习的秩序，逐项细化管理标准，做到有章可循、言而有爱。通过常态化巡查、及时反馈、榜样示范等方式，培养学生自律意识，以良好的校风带动断风班风，进而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学风。我们坚持以温暖集体为底色，让规则不是冷冰冰的约束，而是有温度的成长陪伴。学校精心策划燕山杯、文化艺术节、流苏艺术节、班主任节、班班有歌声等系列五育融合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归属感，激发荣誉感，在集体中学会负责，懂得协作，自然养成良好品行。在制度创新上，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引入数字化的评价模式，构建德育处自主评优评先、年段五项评比、五育勋章评价、班级德育积分管理四位一体的多维考评体系，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就是五育勋章评价。我们将德智体美劳五个维度细化为可量化、可积累、可循环的成长任务，设计成游戏化的晋级体系，学生在完成五育实践任务的挑战后，即可获得相应的勋章和经验值，不断解锁更高级和专属荣誉称号。这种闯关进阶的模式，把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驱动，学生为了集齐勋章、升级段位，主动遵守纪律，积极参与活动，内驱力被充分唤醒。同时，年段五项评比聚焦卫生、出勤、纪律、仪容两超，班级德育积分管理则将个人表现与集体荣誉挂钩，形成人人争优、班班争先的良好局面。从个人到班级，从过程性评价到结果性激励，全程有记录、有反馈、有表彰，真正实现了刚性制度与柔性激励的有机统一。那孩子在十六中既能养成规矩意识，又能阳光自信的成长。
1: 嗯，好的，谢谢林主任哈。
2: 好，胡女士，
1: 听到了吗？
3: 好的，了解了，谢谢。
1: 好的，我们通过林主任的这个介绍啊，确实能够感受到，就是既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同时呢，也要加强他们的纪律教育哈。
2: 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
1: 是的。
2: 二号线是一位
1: 张
2: 女士
1: 哈，你好。
2: 你好。
5: 哎，你好，老师们，我主要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校园生活配套方面的条件，
1: 嗯，
5: 比如说像这个食堂啊、住宿啊，或者是课间活动这些条件，现在怎么样？
2: 哦，住宿，
1: 就是一些硬件的条件哈。
2: 咱们十六中有没有住宿哈？这个问题我们要可能请到童校长，
6: 住宿方面呢，我们因为实行的是就近划片入学，所以呢，学生家庭大多距离我们学校较近。同时啊，考虑到我们初中生年龄偏小，生活的自理能力呢尚在培养阶段，学校目前暂不提供住宿。目的呢是让孩子能够在家庭的陪伴下更平稳地度过青春期，也有利于家长及时的关注孩子的身心变化。那么食堂方面，学校呢是实行自营，去年刚刚完成了对食堂的全面升级改造，就餐环境更加明亮、卫生、舒适，

0: 每天提供多种的营养套餐，有现煮汤面，有意面、炒饭等多个品种，菜品每周进行轮换，注重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午餐和晚餐都有供应，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欢。经常我们能够看到下课以后啊，同学们是冲向食堂开心用餐的这种场景。食堂还严格落实陪餐制度和食品留样，确保校园餐的安全健康。学习和活动空间方面，学校拥有一栋7层楼的图书馆，藏书约7万多册，环境优美，阅览席充足，是孩子们向往的学习场所。此外，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类的实验室10余间，保障了实验教学的高质量开展。学校还设有专业的合唱厅，为孩子的音乐学习以及排球训练、表演等提供优质的场所。建有美术专业教师，能够满足绘画、书法、手工等艺术课程需求。课余时间，操场、排球场、篮球场、地理园等场全面开放，为学生提供充足的锻炼和活动的空间。总体而言，16中始终致力于为孩子们营造安心、舒心、充满活力的校园生活环境。
1: 嗯，好，张女士，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同校想问一下哈，刚刚咱们说到这个食堂，我们的食堂还有午餐和晚餐，因为很多的学校我们知道它是办的只有午餐，
3: 对。
1: 咱们还有晚餐，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晚餐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学校有一部分的孩子有申请这个课后服务延迟，有需要在学校就餐以后，这个在学校完成一些作业，然后再回到学校，回到这个家里，主要是针对初3的一些学生。
1: 好，明白了哈，还有晚餐哈。
3: 其实听完这个童校长的介绍以后啊，我发现现在孩子们真的，环境各方面都特别的好，
1: 挺幸福的，
3: 对，特别的羡慕哈。
1: 是，我们来看一下
3: 微信网友的，好，这位朋友他说，他问豆包说的哈，这个豆包说呢，刘花溪分校抓得很严，就16中刘花溪分校哈抓得非常的严，然后呢有这个16中的信誉做背书，特别的好。但是他有一个疑问，他说这个学校因为25年的时候刚改名转公立，还没有中考的成绩，会不会不稳定呢？这是他的一个疑问。
1: 刘花溪分校他说刚改名转公立，他原来是什么学校哈？童校长，
0: 原来是英才。
1: 英才
0: 私立的英才学校，英才中学，后面去年完全呢转为公立以后呢，现在是苍山区的一所公办学校，它是坐落在刘花溪，那16中呢作为集团校的总校，所以对他们有一个这个帮扶，那英才中学在转公之前，私立校的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他们的师资力量也是非常强，所以我们相信啊，在英才中学以及我们福州市苍山区教育局的这个指导之下，他们的中考成绩应该是会有很好的一个保障，
3: 还是很有信心的哈。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
3: 是的，好，二号线上先有一位宁女士，好，我们先接近，宁女士你好，
4: 你好，
3: 您说，
4: 您好，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啊，很多家长都在讨论说咱们学校可能课后活动形式比较单一，然后可能比较流于表面，那我们想知道学校有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短板，然后会不会有做什么改进呢？
1: 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咱们课后服务的这一块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咱们是如何加强课后服务的，对于这个学生。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嘉宾来回答？
3: 好，
1: 我们请到杨校。
5: 我们的这个课后服务的这个形式应该是还是比较这个形式多样的，因为我们除了有我们的这个晚托啊，这个无晚托的这个服务之外，我们还有这个体育锻炼类的服务，就是利用课后服务的这个大课间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这个体育锻炼，以确保学生每天2小时的这个体育运动。那在这个体锻时间，

0: 我们还设置了比如说班超啊，我们的七年级是以排球的班超为主，那八年级是以篮球的这个班超为主，那孩子们都非常热爱，男生和女生共同组队上场啊，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拓展类的这个课后服务活动，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优质课程，比如说排球课程、合唱课程、田径课程等等，那么我们学校将课后服务和社团活动作为这个有效的一个延伸，那在减轻学生在校这个作业的同时啊，也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涵养学生的这个兴趣特长。
1: 好的，谢谢杨晓。
2: 好，
1: 您也是听到了吗？
3: 好的，听到了，了解了。
1: 好，谢谢宁女士。其实刚才宁女士的这个说课后形式比较单一哈，我一直很不知道是从何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我刚才听我们的几位领导介绍呢，首先你看从我听到的就有咱们燕山杯文化艺术节，有流苏艺术节，
2: 还是比较
1: 对。除此之外，育音合唱团咱们是家喻户晓了，对吧？
2: 对，
1: 咱们还有合唱厅，有书法，有刚才说的班超，所以我觉得已经特别的丰富了哈。
2: 一周五天反正上不过来
1: 是的是的，
2: 好吧，
1: 所以我觉得特别羡慕现在孩子有很多的一些课后的丰富的生活哈。
2: 是，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第一十六中学的各种问题哈，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那
1: 可以
2: 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第十六中学。
2: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各种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哈，比如说我们十六中的课程体系的设计啊，教学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排球特长生的招生政策啊等等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是的，
2: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十六中初中刚入学的时候是怎么分班的呢？有没有像重点班啊，或者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2: 分层次教学之类的？
1: 对对对，
2: 这种哈，分班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很多的家长会关注到的。
1: 他们应该想问的是如何的什么样的标准啊去分这个班级？
2: 如果分班这个事儿，我觉得作为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很关注。
1: 是的，好，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
2: 咱们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
0: 我来回答一下。
1: 好的。
0: 首先这个是我们是严格执行这个福州市教育局的阳光分班这样的一个制度。那我们是不设这个重点班，就是我们是但是我们在师资上，我们会保障就是骨干教师还有中青年的这个教师的资源的一个均衡的分配，那保障这个教育公平。我们在分班上主要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从初一到初三会全程实行常态化的分层教学。那在课堂作业、课后辅导和拓展课程上实现个性化的这个分层。分层教学实际上面向每一个这个普通的学生，那有对薄弱学生的这种针对性的帮扶，那也有对中等生的这样的稳步提升，还有对兼优生的拓展提升。那应该说全程都做到了因材施教，一个都不落下。
2: 好，杨校想问一下，我们刚说到这分层次教学，咱们是以这种走班的形式，还是以这种就是完全就分开了？
0: 没有，我们是以这个走班的形式来呈现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还是在原班级上课，只不过是说到了比如说类似于课后服务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进行分层次教学，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不同，这种教学的方法就不同。
1: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作业上哈，在这个就是作业上和辅导上，我们也是采取这种分层次的。
2: 层次比较好的孩子可能作业难度稍稍提升一些。
1: 对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啊，这两个问题都是有关于咱们这个育婴合唱团的。说第一位网友说他女儿今年小学五年级，曾经参加了福州的小茉莉合唱团，像这种情况能不能进十六中呢？另外一个问的是就是这个合唱团啊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学生，一个星期大概排练几次呢，就入学了之后，就这都是有关于，
2: 这是两个网友的问题。对
0: 对, 对, 对，
2: 但是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就第一个就是有参加过小茉莉合唱团的小朋友，
2: 对，
0: 能不能直接的就进入到十六中。另外一个想要了解到整个合唱团对于孩子的培养啊，上课的模式啊，排练的次数啊等等的。咱们请哪位？哦，好，我们请到的是林主任。王主任啊。
3: 关于家长关心的育婴合唱班的问题，我们今年2026年是继续面向五城区招生，招生的人数大约是50人。那我们合唱班的话是面向这个6年级的毕业生。那我们的合唱团其实在全国性的这个赛事，比如说像八艺有获得这个国家级的奖项，然后同时去年也参加了中美古岭园的活动，并且进京在中央歌剧院进行展演。那所以我们的育婴合唱团应该来讲是福建好声音的一个重要的代表。那今年的招生政策也是参照往年，就是近期的话我们会挂出招生的简章。那参加小茉莉合唱团的这个同学应该来讲他是肯定是具备有声乐方面的特长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在招生简章中也会相应的挂出报名的条件。那具体的这个招生的一些方案的细节，可以大家关注我们十六中的官微，进行了解。
0: 就咱们现在还没有出是吧？
3: 我们近期在周末可能就会挂出，
0: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2: 面向五城区招50人，6年级毕业生。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0: 进来了之后，
2: 对什么样的模式上课？大概一周排练几次呢？这样？
3: 我们上课是这样子，我们的声乐训练安排在我们的大概是课后服务的时间，每一次的排练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那一周的话是会安排2次的这种声乐的训练。但在比如说赛事之前可能会安排一些集训，然后利用假期的时间我们来完成这种赛事的一种常规的一种训练。
2: 好的。
0: 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具体的这个今年招生的一个政策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十六中的官网，看一看今年的招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进来之后的这种上课模式，有时候会利用到周末节假日等等的一些情况哈，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好吧。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第十六中学。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第十六中学的比如说课程体系的设计啊，教学模式啊，分层次教学的培养啊，还有排球特长班招生等等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育婴合唱团的一些招生的政策哈，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第十六中学。
10: 那么福州十六中呢，是深耕百年的育婴文脉，也秉持着五育共生的理念，以一体两益为办学的特色，深耕了课堂的体制还有后值体育优势。作为省级的示范校呢，学校是传承女排的精神，排球项目屡创佳绩，合唱啊、咏春啊等等一些社团也是亮点纷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市十六中学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八八零零一

0: 02234。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刚好就有一位雷女士，
0: 是已经在线上等着了哈。
1: 是的，
0: 我们先接进她的电话。
1: 嗯，雷女士你好。
0: 你好。
2: 啊，喂，主持人你好。
0: 嗯，您请说。
2: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有的孩子会有一些辅导要求，想问一下学校除了课本的知识，还有没有一些竞赛的辅导或者是培优补差？
1: 嗯，
0: 哦，
1: 就额外的补课的这样的
0: 培优补差，其实刚才杨校长是说过了，
1: 对，我们有分层次的这样一个
0: 教学，叫分层次教学，那就是有没有一些更细的一些东西，雷女士想要了解是吧？
2: 竞赛这个方面，
0: 竞赛
2: 没有学校，对，
0: 我们学校有没有关注到孩子的竞赛的这一块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好，我们还是请到杨校。
3: 好，是学校的这个从竞赛的角度，应该说我们学校针对这个有学科特长有竞赛这个潜质的学生，我们有专项的这个竞赛课程，常态化的开展集训，比如说在我们今年这个初一年段啊，我们就有一个叫做拔串班，那么专门就是对学生的数学和物理进行一些先修，那么搭建也同步搭建这个学科的这个参赛平台，那么让这些学有余力的孩子啊能够这个有一些超前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能够就是未来为这些孩子在竞赛方面啊，在高中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啊，做出相应的这个努力。
1: 嗯
0: 嗯，
1: 好的，雷
0: 女士，其实也是有的哈。
1: 对，好的，雷女士，
0: 雷女士
1: 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解了，谢谢。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嗯
2: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问题啊，这位网友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犀利哈，我们来听看看。是说育婴合唱团，他说他从网上看到这个名额有一些是内定的啊，有没有可能会被恶意打低分？到底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其实我发现今天比较多人关注到我们的育婴合唱团哈。
1: 嗯。
0: 咱们在这个比如说整个就是叫做考试的这个流程当中，咱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1: 对，换句话说，我们是如何选拔的？
0: 对，
1: 选拔的标准。
0: 对对对，打分啊，评判。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同学，假设他唱完了以后，是不是现场打分？
1: 嗯、
0: 现场公布分数啊？
1: 我们哪位嘉宾来？来解答一下。
3: 来说说看
0: 哈，校长
3: 啊，那实际上我们的育婴合唱班是在福州市教育局这个要求下啊，我们将组织这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这样的一个选拔。
0: 嗯，
3: 那我们的这个首先我们选拔的这个评委啊，是在这个福州市教育局的专家库当中，就是临时抽选的。
1: 嗯，
3: 那么由这个抽选的专家啊，组成我们的这个评委啊，那按照这个已有的、已经公布的这个招生方案啊，进行这个选拔和培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考生们可以现场知道自己的这个打分情况，所以应该是全流程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这个家长可以放心。家长怀疑的这种内定的情况应该是不存在的。
0: 好，我们刚刚杨校长说到两点哈，其中第一个就是评委，评委是在教育局的这个专家
1: 库
0: 里面去临时抽取出来的，这就不存在这种说事先先定好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唱完了以后，或者说是
1: 量分，
0: 对。
1: 这个很重要的，
0: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哈。所以从这两点来看的话，可能性不大，好吧？
3: 还有一个我补充一下啊，我们的这些孩子在测试的时候，我们是拉帘测试的啊，也就是
0: 其他孩子能看、
3: 可以听到这个孩子们的唱歌，但是就是。其实是看不到脸的
0: 啊，就是他和这个评委之间是拉帘的，
3: 对对对对。
1: 哦，
0: 好，
1: 那
0: 其实
1: 就是真的唱得好了，我才为你转身。
0: 对啊，跟这个有点像。
1: 对，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内定应该是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哈。
0: 嗯，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育婴合唱团，我们也说到了咱们十六中是深耕百年的育婴文。
1: 没错，
0: 五育共生，一体两翼。
1: 对，有这个排球、篮球各种各样的班超啊，体育活动各方面都是旗开花的，
0: 还是很丰富的哈。
1: 是的，
0: 想问一下这个王主任，最近几年来咱们学校。

0: 在体育方面取得了哪些亮眼的成绩呢？也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1: 嗯，
2: 2025年至2026年，我校排球与育音合唱两个特色项目都是捷报频传。那在排球方面呢，我们2025年我校的育音女排斩获了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双冠军。同年12月，我们我校的育音女排还代表中国二队征战 U15 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荣获世界第五名，创下了学校国际赛事历史最佳战绩。2026年，女排在福州市第63届中小学运动会排球冠军赛中勇夺第一名，男排也获得了第四名。同期，女排梯队又斩获了全国中学生排球联赛第五名，继续保持省市的领先水平。
0: 嗯，好，还是比较丰富的一些活动，而且也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说，部分班级重复性的作业比较多，想问一下学校的教务处会不会监管作业的布置，有没有明确的一个管控的标准呢？重复性，其实我觉得学习其实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杨校长，
3: 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作业设置上来说，应该是是有这个，就是从减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是会这个通过减负增效啊，就是拒绝内卷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会不搞这个过度的刷题啊，不搞这个恶性竞争。那个这个家长讲的一些重复性的作业，其实我们有就是相对比例较低的，因为我们有的重复可能是比如说单词的记忆啊，还有一些积累，比如说语文学科的一些积累性的内容可能会需要一定量的重复。但是我们学校这个从双减以来，应该说严格控制作业的时长和作业的量。那么特别是课后服务的时间啊，我们会指导学生在课堂上在这个课后服务时间完成大部分的作业，那争取带回去的作业少而精。那如果说这个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从学校的层面是杜绝这个一些机械性重复性的作业，我们的作业是有基础升级和拓展等等不同的梯度的。
0: 好，
4: 已经就是有不同层次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这个作业哈。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哈，这个学校教务处基本上可能会管一些头发衣服有没有重整洁没想到现在的教务处可能还要管作业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了。
0: 现在确实是这样哈，很多的学生其实在学校像特别就是初中课后服务已经把作业做得都差不多了，
4: 对
0: 回到家里面再去复习一些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什么英语的单词啊，文科之类这些需要背诵的东西，确实是这样。来看一下一号线，
4: 林女士，你好。
0: 你好，
5: 主持人好。
4: 您说，
0: 林女士，您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现在那个学校那个校区有一些硬件设施，它就是有点老化嘛。而且就是教室的那种通风啊，还有一些运动场地，像食堂就餐环境什么的，都不是太好。想问一下，学校会不会短期内就是有所改善？
4: 就是改善学校的一些硬件的条件哈。
0: 这要求比较高哈。有没有最近？因为我们这是一所也是比较百年名校。
4: 对。
0: 学校确实在这个烟台山也很久了。我们接下来好，我们请同校。
6: 食堂方面呢，刚才前面已经有做到一些解释了。我们去年就已经对食堂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
0: 好，
6: 那今年的就餐环境已经是变化的非常大，很好了。学生们，我刚才讲的都是一下课都是往食堂冲刺去吃饭，
0: 快乐
6: 啊。对，还有一个刚才提到的运动的场所。其实这两年我们已经根据中考的这个要求我们已经改善了非常多的针对性的中考的体育项目的一些体育设施都比较新。其他方面还有一些刚才提到的
0: 刚刚还有哪些
6: 教学的一些环境，我觉得这两年我们的三级主管部门对我们学校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0: 教育教学的设施改这个改变啊也比较大，从实验室啊或者是功能教室啊，包括学生的这个课桌椅啊午休桌椅啊，以前也配了一些了，啊等等，所以整个的教育教学的设施应该是得到了很好的很大的一个改善，
1: 好，林女士。
2: 好的，林女士，好。
3: 好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教学楼它会翻新吗？因为别的学校。

0: 是周边都有翻新。
1: 翻新、
2: 哦、对，
3: 教学楼已经算是很新的，建这一栋楼建起来应该不到20年。
2: 哦，
3: 算比较新的。
2: 嗯、
3: 对，我们每年的暑假会对墙壁啊、
1: 嗯、
3: 对一些破损的墙壁呢进行一些粉刷，
2: 嗯，
3: 地面如果很脏会进行一些打磨，
2: 嗯，
3: 厕所如果说久了，我刚刚是应该是前年才进行了厕所的改造，
2: 嗯，
1: 好，
3: 逐步的我们对这个教学楼不同的时期进行一些不同的升级改造。
1: 嗯，因为学校这个地方就是除了寒暑假孩子不在，其他时间就是孩子是没有停过的，所以可能他的这个改造这个方面没有办法这个大操大办。
2: 嗯，
3: 对，还基本上都在暑假。
1: 嗯，就是小小的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修修补补一下。
3: 对，对，
1: 又一年过去了。
2: 好的，林女士。嗯、
1: 林女士
2: 还有问题吗？嗯，好，
0: 没有了。
2: 好好
1: 好好，再
2: 见。
1: 好，好，我觉得这个孩子如果说一下课就直接冲到食堂，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好、嗯、这就对了。
2: 对，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2: 微信网
1: 友
2: 的问题啊。这个学生呢其实他的问题我觉得刚才我们的杨校已经解释过了哈，就是还是分层次教学那边、
1: 嗯、
2: 但是他有说，他说我家里呢是有一个这个学困生。
1: 对，
2: 学困生是不是就是
1: 层次稍微低一点的孩子、
2: 哦哦哦、老师跟不上进度、对，学校目前有没有一些针对差生的一些提高的方法，
1: 层次稍微低一点的这个孩子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措施。
2: 对，
4: 主持人还有网友哈、
1: 嗯、
4: 其实实际上学校在这个托底方面、
2: 嗯、
4: 有就是利用这个课后服务时间对这个学习比较薄弱的孩子进行老师进行定点的辅导，进行错题的梳理、
1: 嗯、
4: 知识点的过关啊，力求做到这个精准的托底啊，让这个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啊都能够跟上这个学习的这种进度和要求啊、
2: 嗯、
4: 就是不让每一个孩子落下。
2: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哈。他说16中的刘花溪分校初中招收哪些小学的学生啊，
1: 就是划片了。
2: 对对，划片的一个问题、
1: 嗯、就划片的问题了、嗯、
2: 对，
1: 16中的刘花溪分校它的划片是因为我们刚说它原来是这个苍山的
2: 英才中 学、
1: 嗯、那它原来因为私立的话它是不存
2: 在、这个、对，现
1: 在
2: 私立以后那它划片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1: 嗯， 嗯，好，我们请到的是好王主任。
2: 王主任，嗯，
5: 16中的刘花溪校区在转工之后，一开始的话它是面向苍山区去摇号，
1: 那、
5: 哦、现在的话是有对口的小学、
2: 嗯、
5: 就是刘花溪学校的小学部
1: 小学、
5: 前身是冯仔小学。对，它是有对口的小学的。
2: 好的，
1: 好的，好的，谢谢。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16中的一些问题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第16中学，刚好现在呢就有一位热线上的黄女士哈。黄女士您好，我们先来接近一下您的电话。
1: 您好、
12: 您好。
2: 嗯，您说。
12: 16中的校领导，好，是这样子，我想问一下哈，我的孩子没有艺术体育基础，那入校以后能否从零开始就学习这种特色课程呢？
2: 嗯，就是针对没有基础的孩子有没有一些辅导？
12: 哎，没有基础、
2: 嗯、
12: 对对对、
1: 嗯、对。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我们还是请到
2: 王主任。
5: 完全可以。学校的特色体育课程和社团是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的，不设基础门槛，零基础也能从零开始学起。不管是排球、合唱，还是国画、软木画、书画、体 田径、各类文体社团都开设零基础入门课程，由专业的老师从基础技法、基本功开始系统教学。那学校也坚持全员普及，人人可参与。

0: 的原则，不只是培养专业特长生，更面向普通学生普及体育素养。只要孩子有兴趣，入校以后都可以从零起步，循序渐进的学习培养兴趣特长。
1: 那非常好。
2: 好，谢谢。
1: 谢谢。
3: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了哈。
1: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3: 再见。
2: 我也想问一下，就刚才的这一类的这种课程哈，我们都是放在大概一周几次，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4: 我们是有开设那个综合实践课程。一周一次。
2: 那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对不对？
4: 它是。用选课的方式。
2: 那特别的人性化。
3: 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没有特就原来没有学的这些孩子，就是零门槛的，然后他有这个兴趣的这个培养。另外咱们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是个排球啊，运营合唱团，那这个就本身就是有基础的孩子的了。
2: 他有一定的选拔条件的哈。我还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类的这个课程他收费吗？
4: 这类课程的话，我们是纳入我们校内的课程，所以是公益免费的。
2: 还是免费的。
3: 孩子可以自由的进行选择哈。
2: 是的，好。
3: 我们其实发现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这个家长所关注到的，家长的点其实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什么学习啊、教学方面的问题啊、成绩问题啊，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啊，包括思想啊、心理健康啊、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真的是样样都不缺。家长都很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来看一下三号线程先生。
2: 有一位程先生，哈，你好，程先生。
3: 你好。
5: 喂，你好。
3: 程先生，请讲。
5: 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在就是学校里面，他可能现在小学作业会比较多嘛？然后他出现一些就是情绪比较低落啊、厌学啊这些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后面学校里面上初中后，学校里面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措施来帮他疏导一下这样的一个这种厌学的情绪吧？
2: 好，
5: 主要是这个想问一下老师，谢谢哈。
3: 好，您稍等，我们请到林主任。
6: 林主任，好的，孩子出现情绪低落、厌学，这往往是内心发出的这个求助信号。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可能是学业压力啊、同伴关系或自我认同等方面遇到了困难，背后常常隐藏着未被满足的这种心理需求，比如说归属感啊、胜任感啊或者自主感。所以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也请家长朋友们不要着急，在我们学校有一套完整的预防、支持、干预的三级心理支持体系，家长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孩子的班主任，班主任会和学校的心理中心对接，我们的专职心理老师会通过一对一心理咨询、沙盘等方式，帮助孩子梳理情绪，找到厌学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我们也会启动一生一策的跟进机制，班主任、心理老师和家长三方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帮扶方案，必要时联动校外的专业医疗机构，启动互信育苗的这种相关工作。那这里再给您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建议哈，就当孩子说到不想上学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先不急着去批评或者讲道理，试着跟孩子共情，比如说啊，爸爸看到你最近很累，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话？当孩子的情绪被接纳、被理解后，内心的压力就会得到释放，他的动力就会慢慢回来。而您作为家长，就是孩子身边最重要的心理支持者啊，我们学校一直会和家长站在一起，共同托举我们的孩子。
2: 好的，谢谢这位
3: 这位陈先生
2: 哈，陈先生，
3: 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5: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林老师哈，谢谢林老师，
3: 好好，再见。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哈。他说初中孩子大多数都到了这个青春期，对于这个时期孩子其实是又浮躁又叛逆的。
2: 是的。
3: 那家长其实对于这一块也是
2: 无所适从哈。
3: 对啊，那在这个、
2: 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嘛。
3: 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想问一下这个林主任，咱们学校会不会帮助家长给予一些引导呢？
2: 对。
6: 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有同感。那从发展心理学来看，就是青春期的叛逆，这不是变坏，而是孩子大脑前额叶他尚未成熟啊，性能和活跃导致的这种情绪易激怒，同时他们也在通过顶嘴啊、挑战权威等这些具体的这种啊行为来建立自我同一性，争取心理独立。

0: 励，这其实是正常的心理发展的任务。那我们学校呢，特别重视对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专门为家长设计了家长成长营课程，比如说解密青春期啊、亲子沟通密码、家庭情绪管理训练等等。那欢迎我们的家长啊报名参加。我们还定期举办线上读书会、家长互助沙龙，那有经验的家长和专家一起帮忙支支招。另外，班主任和心理老师也会通过家长会、家访电话等方式，跟孩子一起分析孩子的情况，给出具体的沟通方法，比如倾听一刻钟、非暴力沟通等等。啊，家长们还可以关注我们学校推送的这个家校微课。一句话啊，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嗯，
0: 啊，学校和您一起温柔而坚定的会陪伴孩子度过青春期。
2: 嗯，好的，谢谢林主任。我觉得
1: 是缓解了很多家长的焦虑。
2: 是的，我觉得现在的学校越来越人性化，不仅给孩子教学上课，还给家长办沙龙和辅导。
1: 对对对，哈，也有很多家长课程哈，大家可以进行这个选择。有的时候确实要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哈，把我们的时间多关注到孩子。
2: 对，
1: 时间过得很快，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的童校长来说说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感受。童校长，
3: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的听众朋友，十分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组为我们搭建了与家长学生近距离的沟通平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能够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在今天的互动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了家长和同学们对教育的关注，对十六中的信任，也传递了大家最关心的课程教学、分层培养、体育特长生招生、校园生活等热点问题。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福州第十六中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不仅有一体两翼的办学特色，有排球、合唱等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更有扎实高效的教学管理和温暖有力的德育心理支持。在此，欢迎广大学子报考福州第十六中学，选择十六中就是选择百年育英的深厚底蕴，选择十六中就是选择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平台。十六中欢迎您。最后再次感谢栏目组，让我们继续携手，共同为福州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感谢童校长。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金玲、导播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

0: 24到30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
0: 连江践行大十五关，打造蓝色引擎；
1: 我市召开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
0: 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发布；
1: 福州市非税收入退库，实现线上速退。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足实际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为开好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打牢思想基础。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常委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巡视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认识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把抓好中央和省委巡视整改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强责任担当、更实工作作风，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和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巡视整改是解决突出问题、改进提升工作的重要契机，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对照整改方案和四章清单，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真抓实改，逐项对账消耗、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要坚持久久为功，聚焦复杂问题和长期任务，盯住不放，持续攻坚，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要坚持举一反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干，把当下改与长久力贯通起来，推动建章立制、标本兼治，努力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促进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以巡视整改为抓手，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抓基层、打基础、抓班子带队伍、抓作风提效能，引领全市上下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
1: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连江县地处东南沿海，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2.7倍，水产品总产量、渔业产值多年居全国县级前列。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连江全力融入海上福州建设，积极践行大十五关，聚焦靠海吃海，发展特色产业目标，探索出一条具有海洋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连日来，位于连江东洛岛西南侧的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平台加快建设，云海一号平台施工进度已达2/3，装机工作本月底可完成，云海二号将随后启动建设，实现无缝衔接。据了解，作为面向湾外离岸及深远海养殖需求建设的装机横架式大型智能化装备，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建成后，平台主要养殖仿野生大黄鱼、黄条狮、针鲷鱼、金鲳鱼等名优海水鱼类，年产值约2亿元。连江县东洛岛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渔场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王文清：
4: 第一阶段是从5月11号开始，目前第一平台水泥桩总根数是42根，所有平台预计是在10月份这样子。

0: 以海为田，耕海牧渔。近年来，连江县以工业化思维打造海上粮仓，加快推进百台万吨工程，推动黔洞、定海湾、太渔等深远海养殖平台先后落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深远海养殖牧场，年产优质鱼类近2000吨，产值4亿元，实现海水养殖由以农牧化、工程化为特征的 1.0 版向机械化、智能化为特征的 2.0 版转变，并积极推进向以数字化、体系化为特征的 3.0 版转变。除了深远海养殖，近年来连江县立足中国海带之乡，资源禀赋，全力推动海带全链条发展，并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培育、市场拓展，将海带从传统的原料晒干升级为即食食品、预制菜、休闲零食等多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在位于连江县小城镇的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海带进行清洗、脱盐、挑拣、称重、包装、速冻等，处理完毕的海带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有序流转，最终成为一袋袋海带系列速冻品。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1: 烘干的一条，速冻的两条，研制的一条，即食的一条，总共有5条生产线。我们有27公顷的自有的基地，一年我们海带的产量有10000多吨。
0: 据了解，天元水产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集水产科研、海带育苗、海带养殖、海带精深加工产业链为一体，依托连江优质海带原料优势，企业持续升级加工技术，丰富产品品类，产品不仅覆盖全国各大商超，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从今年海带采收季以来，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每天可加工速冻海带、盐渍海带、烘干海带、调味海带等产品15吨至18吨。采收期单日加工新鲜海带最高达800多吨。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1: 我们产业链比较完善，有育苗、养殖、初加工跟精加工一条龙的体系。精深加工品我们一整年都在做，现在4、5个品类都在齐头并进嘛。冻品跟休闲即食是接下来我们的发展的一个重点。
0: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近年来连江县坚定实施海洋强县战略，持续深耕海上牧场建设，构建起育苗、养殖、加工、品牌、销售、餐桌的一条鱼、一粒鲍、一根海带全产业链，全力推进世界鱼都城市 IP 即海连江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工作，让耕海牧渔的篇章在新时代浪潮中更加澎湃。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约139.83万吨，渔业产值约312.12亿元。
2: 权威发布。
3: 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福州市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入汛以来，闽江下游段鳌江、榕江和大张溪等主要河流水势平稳，预计今年6月到11月全市总降水量偏多。预计今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个数为5到7个，接近常年至偏多，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福州市应急局副局长、福州市防汛办主任张成玉：
4: 预判闽江干流可能发生洪水，大张溪、鳌江、梅溪、榕江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暴涨洪水和山洪灾害。
3: 福州市各级各部门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早谋划、早部署，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紧盯水库水闸、江海

0: 堤防等防洪工程，城市低洼易涝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市防汛办将常态化联合气象、水利、水文等部门开展会商研判，实时滚动分析风情、雨情、水情发展趋势，精准评估灾害风险，提醒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确保预警、校应和响应工作无缝衔接，应急处置高效协同，做到提前预判、提前防备、主动应对。在物资储备上，全市储备有橡皮艇、冲锋舟572艘，移动排涝设备834台，大流量排水抢险车79台等各类专业抢险装备。福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福州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主任邢鼎斌：
1: 根据水利部部署，我市分别在永泰的天台山和静安的寿山开展两部 X 波段的测雨雷达建设，预计呢年内能够建设投入使用，可以解决山丘区局地的强降雨监测预报难的问题。我市还在试点推进15套县地预警和7100套新型的入户校应预警终端设备建设，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快速精准地送达每户家庭，提醒受影响区域群众及时地转移避险，守护生命安全。
2: 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日前发布，我市坚持以县为主、依法入学、规范招生、公开公正4大原则，健全招生入学工作长效机制，切实保障教育公平，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通知明确，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在招生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在招生片区管理方面，坚持实施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数、超计划数的实行随机派位录取办法，科学合理划定学校招生片区，需调整招生片区的要严格按法定程序实施，提前向社会公布招生划片范围、对口、规模等涉及省市属学校的要征求市教育局意见，新旧片区变化要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限，给社会群众留出合理的预期时间，学校招生片区划定后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今年公民办学校继续执行4个统一招生模式，即统一在网上平台报名、统一组织民办学校摇号派位、统一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统一实施均衡分班，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日前，福州新区长乐区万兴数字产业园主体及室外配套工程全面完工，项目正式进入收尾整改阶段。万兴数字产业园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万兴路南侧。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整体主体结构外立面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园区道路、绿化景观、室外管网等配套设施进入收尾整改阶段，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将在验收完成后继续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万兴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4: 目前项目所有的主体建筑以及室外配套工程均已全部完工，接下来主要根据验收情况开展细节整改优化，我们将严格对照建设标准查漏补缺，确保项目在2026年下半年顺利通过验收，尽早进入内部装饰装修。
0: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总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园区精准对接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打造环境优良、配套完善、功能齐备的专业化数字产业发展平台，是片区培育壮大数字业态的重要产业载体。园区投用后将充分发挥平台

0: 虹吸效应，进一步助推福州新区长乐区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福州新区长乐区万兴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1: 我们将重点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优质科创企业入驻，搭建起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企业孵化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
2: 近日，一笔金额1600元的殡葬收费非税资金完成线上退付，标志着我市非税收入退库在全省率先完成，标准审核流程全流程核验工作。福州市非税收入电子化退库进入全场景、全线上、全闭环运行阶段。据了解，非税收入退库是对已缴入国家金库且符合重复缴款、错缴、政策调整返还等条件的非税收入，按规定办理退还。为打破传统纸质退库环节多、周期长、多头跑的痛点，福州市优化办事流程，建立预算单位受理、财政审核、人行划转、商业银行退付线上联办机制，实现申请材料一次提交、多部门串联审批。接下来，市财政局将按照渐进式推广、开放式纳入原则，持续扩大非税收入退库电子化覆盖范围，更多缴款人将享受到指尖申报、线上审核、资金直达的便捷服务，真正实现应退尽退、及时退付。
0: 为进一步方便开发企业和购房群众查询和应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成果，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日前在闽政通易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新增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购买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商品房的群众，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可足不出户通过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自行查询和下载购房合同电子备案证明。购房群众可登录闽政通易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进入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查询功能模块，查询和下载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且备案时间在2016年9月26号以后，以及尚未办理预告登记证明及不动产权证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网上查询下载不收取任何费用。
2: 日前，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大厅正式投入运行，形成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四楼协同联动服务新格局。目前，该服务中心共进驻市区两级38个部门及单位，入驻政务服务事项1356项。据了解，该中心创新打造了自然人加法人双轮服务模式，三楼专攻民生服务，整合公安、税务、不动产、医保及水电气网等一站式服务窗口，归集各类高频民生事项，同时配齐适老化无障碍设施，开通特殊群体绿色通道，设立办不成事处置工作室，直面化解群众办事疑难问题。四楼社企大厅聚焦市场主体发展痛点，划分五大功能区域，全面推行一窗受理、综合出件服务，依托数字政务平台普及全流程网办及专人帮办代办服务，切实减少企业办事跑动次数。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茉莉花开，家育未来，家庭教育精准赋能行动项目近日启动。项目试点以社区为主阵地，联动辖区学校探索一加 N 模式，由主办单位联合统筹建立社区点单、主办单位派单、学校接单的闭环机制，打造社区家庭教育协同育人教联体。
2: 近日，来自天山脚下的非遗美食奇台过油肉拌面亮相福建师范大学，这是奇台美食首次走进福建高校，以美食为媒搭建融奇文化交流桥梁。
0: 眼下古岭的绣球花开了，青绿、淡蓝、浅紫、粉白，五颜六色绣球花在山峰里轻轻摇曳。古岭的绣球花预计本周内将进入盛花期。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1:00，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盛夏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市召开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发布，连江践行大实务观，打造蓝色引擎，福州市非税收入退库实现线上速退，

0: 中午新闻，请继续收听。
1: 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福州市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入汛以来，闽江下游段、鳌江、龙江和大张溪等主要河流水势平稳，预计今年6至11月全市总降水量偏多。预计今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个数为5到7个，接近常年至偏多。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至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福州市应急局副局长、福州市防汛办主任张成玉。
2: 预判闽江干流可能发生洪水，大张溪、鳌江、梅溪、龙江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暴涨洪水和山洪灾害。
1: 福州市各级各部门将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早谋划、早部署，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紧盯水库水闸、江海堤防等防洪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市防汛办将常态化联合气象、水利、水文等部门开展会商研判，实时滚动分析风情、雨情、水情发展趋势，精准评估灾害风险，提醒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确保预警、校应和响应工作无缝衔接，应急处置高效协同，做到提前预判、提前防备、主动应对。在物资储备上，全市储备有橡皮艇、冲锋舟572艘，移动排涝设备834台，大流量排水抢险车79台等各类专业抢险装备。福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福州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主任邢鼎斌。
3: 根据水利部部署，我市分别在永泰的天台山和静安的寿山开展2部 X 波段的测雨雷达建设，预计呢年内能够建设投入使用，可以解决山丘区局地的强降雨监测预报难的问题。我市还在试点推进15套现地预警和7100套新型的入户校应预警终端设备建设，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快速精准地送达每户家庭，提醒受影响区域群众及时地转移避险，守护生命安全。
1: 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日前发布，我市坚持以县为主、依法入学、规范招生、公正公开4大原则，健全招生入学工作长效机制，切实保障教育公平，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通知明确，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在招生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在招生片区管理方面，坚持实施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数超计划数的，实行随机派位录取办法，科学合理划定学校招生片区，需调整招生片区时，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提前向社会公布。招生划片范围、对口、规模等涉及省市属学校的，要征求市教育局意见。新旧片区变化要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限，给社会群众留出合理的预期时间。学校招生片区划定后，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今年公办、公民办学校继续执行4个统一招生模式，即统一在网上平台报名、统一组织民办学校摇号派位、统一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统一实施均衡分班，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0: 中午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连江县地处东南沿海，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2.7倍，水产品总产量、渔业产值多年居全国县级前列。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连江全力融入海上福州建设，积极践行大实务观，聚焦靠海吃海，发展特色产业目标，探索出一条具有海洋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连日来，位于连江东洛岛西南侧的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平台加快建设。云海一号平台施工进度已达2/3，装机工作本月底可完成。云海二号将随后启动建设，实现无缝衔接。据了解，作为面向湾外离岸及深远海养殖需求建设的装机横架式大型智能化装备，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建成后，平台主要养殖仿野生大黄鱼、黄条狮、针鲷鱼、金鲳鱼等名优海水鱼类，年产值约2亿元。连江县东洛岛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渔场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王文清。
2: 第一阶段是从5月11号开始，目前第一平台水泥桩总根数是42根，所有平台预计是在10月份这样子。
1: 以海为田，耕海牧渔。近年来，连江县以工业化思维打造海上粮仓，加快推进百台万吨工程，推动前洞、定海湾、太渔等深远海养殖平台先后落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深远海养殖牧场，年产优质鱼类近2000吨，产值4亿元，实现海水养殖由农以农牧化、工程化为特点的1.0版向机械化、智能化为特征的2.0版转变，并积极推进向以数字化、体系化为特征的3.0版转变。除了深远海养殖，近年来连江县立足中国海带之乡资源禀赋，全力推动海带全链条发展，并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培育、市场拓展，将海带从传统的原料晾晒升级为即食食品、预制菜、休闲零食等多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在位于连江县小城镇的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海带进行清洗、脱盐、挑拣、称重、包装、速冻等，处理完毕的海带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有序流转，最终成为一袋袋海带系列速冻品。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3: 烘干的一条，速冻的两条，研制的一条，即食的一条，总共有5条生产线。我们有27公顷的自有的基地，一年我们海带的产量有10000多吨。
1: 据了解，天元水产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集水产科研、海带育苗、海带养殖、海带精深加工产业链为一体，依托连江优质海带原料优势，企业持续升级加工技术，丰富产品品类，产品不仅覆盖全国各大商超，还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从今年海带采收季以来，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每天可加工速冻海带、盐渍海带、烘干海带、调味海带等产品15吨至18吨，采收期单日加工新鲜海带最高达800多吨。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3: 我们产业链比较完善，有育苗、养殖、初加工跟精加工一条龙的体系，精深加工品我们一整年都在做，现在4-5个品类都在齐头并进嘛，冻品跟休闲即食是接下来我们的发展的一个重点。
1: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近年来连江县坚定实施海洋强县战略，持续深耕海上牧场建设，构建起育苗、养殖、加工、品牌、销售、餐桌的一条鱼、一粒鲍、一根海带全产业链，全力推进世界鱼都城市 IP 即海连江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工作，让耕海牧渔的篇章在新时代浪潮中更加澎湃。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约139.83万吨，渔业产值约312.12亿元。 日前，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主体及室外配套工程全面完工，项目正式进入收尾整改阶段。万新数字产业园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路南侧。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整体主体结构、外立面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园区道路、绿化景观、室外管网等配套设施进入收尾整改阶段，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将在验收完成后继续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4: 目前项目所有的主体建筑以及室外配套工程均已全部完工，接下来主要根据验收情况开展细节整改优化，我们将严格对照建设标准查漏补缺，确保项目在2026年下半年顺利通过验收，尽早进入内部装饰装修。
1: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 1.9 亿元，总建筑面积 3.09 万平方米。园区精准对接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打造环境优良、配套完善、功能齐备的专业化数字产业发展平台，是片区培育壮大数字业态的重要产业载体。园区投用后将充分发挥平台虹吸效应，进一步助推福州新区长乐区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4: 我们将重点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优质科创企业入驻，搭建起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企业孵化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日，一笔金额1600元的殡葬收费非税资金完成线上退付，标志着我市非税收入退库在全省率先完成标准审核流程全流程验证工作。福州市非税收入电子化退库进入全场景、全线上、全闭环的运行阶段。据了解，非税收入退库是对已缴入国家金库且符合重复缴款、错缴、政策调整返还等条件的非税收入，按规定办理退还。为打破传统纸质退库环节多、周期长、多头跑的痛点，福州市优化办事流程，建立预算单位受理、财政审核、人行转化、商业银行退付的线上联办机制，实现申请材料一次提交、多部门串联审批。接下来，市财政局将按照渐进式推广、开放式纳入的原则，持续扩大非税收入退库电子化覆盖范围，更多缴款人将享受到指尖申报、线上审核、资金直达的便捷服务，真正实现应退尽退、及时退付。为进一步方便开发企业和购房群众查询和应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成果，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日前在闽政通易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新增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购买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商品房的群众，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可足不出户，通过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自行查询和下载购房合同电子备案证明。购房群众可登录闽政通易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进入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查询功能模块，查询和下载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且备案时间在2016年9月26日以后，以及尚未办理预告登记证明及不动产权证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网上查询下载不收任何费用。日前，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大厅正式投入运行，形成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四楼协同联动服务新格局。目前，该服务中心共进驻市区两级38个部门及单位，入驻政务服务事项1356项。据了解，该中心创新打造了自然人加法人双轮服务模式，三楼专攻民生服务，整合公安、税务、不动产、医保及水电气网等一站式服务窗口，归集各类高频民生事项，同时配齐适老化无障碍设施，开通特殊群体绿色通道，设立办不成事处置工作室，直面化解群众办事疑难问题。四楼社企大厅聚焦市场主体发展痛点，划分五大功能区域，全面推行一窗受理

0: 综合出现服务，依托数字政务平台普及全流程网办与专人代办服务，切实减少企业办事跑动次数。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期冒充电商平台客服，以百万保障保险服务免费期已结束，如不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为由实施的

0: 诈骗案件时有发生。前段时间，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收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林女士正深陷诈骗圈套，名下存款面临被骗风险。民警火速上门劝阻，并及时冻结涉案银行卡，成功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接到反诈预警指令后，南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林女士家中，途中与她取得联系。经询问得知，当天林女士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对方声称其有未领取的包裹，并留下两个联系电话，称有疑问可以致电咨询。林女士仔细回想，自己近期并未网购任何商品，但对这个包裹心存疑虑，还是拨通了短信中的电话号码进行核实。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民警郑光泽：
1: 对方自称这个拼多多的客服，然后说报警人、预警对象在拼多多平台上有百万保单的那个保险服务没有关闭，若不及时关闭啊，否则的话本月将产生近2000元的扣费。当时预警对象也信以为真。
0: 这名所谓的客服声称，若要终止扣费，必须先关闭拼多多免密支付功能。心急的林女士随即按要求操作，不料对方又提出关闭银行卡免密支付的要求，接连的反常操作让林女士渐渐心生疑虑。民警和林女士的对话，
2: 然后那个男的跟我说我现在先把你拼多多的免密功能关掉，完以后，然后接下去又叫我返回到微信，他说现在要取消你那个银行卡的免密功能。一讲到银行卡，我这里面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
0: 就在林女士心生疑惑之际，警方反诈预警电话及时打来。此时林女士尚未完成银行卡操作，警方电话的介入让她彻底认清了骗局真相，并立即停止了手机操作。民警介绍，不法分子诱导用户操作拼多多免密支付设置，实则是为了规避平台风控，打消当事人戒备心理，伺机盗刷账户资金。经查实，林女士银行卡内共有9万元存款，民警立即对其银行账户进行冻结，并现场开展反诈宣讲。民警和林女士的对话：
3: 虽然说中间是被我们公安机关阻断了，但是说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他们可能已经在诈骗群里共享了，还会被骗。短信上面的所有电话号码都不要点，这种短信发给你链接什么激发，全部不要去点。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好想你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去世5年，现在要公证丈夫、儿子和自己的关系，来查询丈夫的财产，要怎样公证，在哪里办公证，要多少公证费？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5: 他这个应该是要办理继承公证的，他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公证处，我们在政务服务中心4楼有窗口，他可以直接来这边申请。那么他这边提到说丈夫过世了，那其实他真正要查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儿子妻子的关系，还有丈夫的父母是否健在，这也是要审查的。因为一个人的第一顺位继承的是配偶、父母、子女，这三者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了。
6: 嗯，
5: 那他这边也提到说要查他的财产，可能他对他名下的一些动产还不是就完全掌握。对，那这个可以由一个继承人，不管是配偶、父母、子女，只要持着这个死者的死亡的材料以及跟他的关系证明，可以来公证处先开一个查询函，可以到各个金融机构先去查询他名下有多少的遗产，然后再根据查询的结果来办理继承公证。
0: 微信网友陈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7: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早上。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福州16中整体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呢？学校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班招生的政策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规范，市民投放更省心呢？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公厕不仅是救急站，更是便民暖心港。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市召开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新疆奇台美食首次走进福建高校。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资讯。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福州市防汛备汛工作情况。据介绍，入汛以来，闽江下游段、鳌江、龙江和大张溪等主要河流水势平稳。预计今年6月到11月，全市总降水量偏多。预计今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个数为5到7个，接近常年值偏多，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福州市应急局副局长、福州市防汛办主任张成玉：
1: 预判闽江干流可能发生洪水，大张溪、鳌江、梅溪、龙江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暴涨洪水和山洪灾害。
0: 福州市各级各部门将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早谋划、早部署，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紧盯水库水闸、江海堤防等防洪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市防汛办将常态化联合气象、水利、水文等部门开展会商研判，实时滚动分析风情、雨情、水情发展趋势，精准评估灾害风险，提醒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确保预警校应和响应工作无缝衔接，应急处置高效协同，做到提前预判、提前防备、主动应对。在物资储备上，全市储备有橡皮艇、冲锋舟572艘，移动排涝设备834台，大流量排水抢险车79台等各类专业抢险装备。福州市水利局党组成员、福州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主任邢鼎斌：
2: 根据水利部部署，我市分别在永泰的天台山和静安的寿山开展2部 X 波段的测雨雷达建设，预计呢年内能够建设投入10院，可以解决山丘区局地的强降雨监测预报难的问题。我市还在试点推进15套县地预警和7100套新型的入户校应预警终端设备建设，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快速精准地送达每户家庭，提醒受影响区域群众及时地转移避险，守护生命安全。
0: 先锋侠在线，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连江县地处东南沿海，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2.7倍。水产品的总产量、渔业产值多年居全国县级前列。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连江全力融入海上福州建设，积极践行大食物观，聚焦靠海吃海发展特色产业目标，探索出一条具有海洋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连日来，位于连江东洛岛西南侧的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平台加快建设。云海一号平台施工进度已达2/3，装机工程本月底可完成。云海二号将随后启动建设，实现无缝衔接。据了解，作为面向湾外离岸及深远

0: 沿海养殖需求建设的装机横架式大型智能化装备，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建成之后，平台主要养殖仿野生大黄鱼、黄条狮、真鲷鱼、金鲳鱼等名优海水鱼类，年产值约2亿元。连江县东洛岛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渔场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王文清。
1: 第一阶段是从5月11号开始，目前第一平台水泥桩总根数是42根，所有平台预计是在10月份这样子。
0: 以海为田，耕海牧渔。近年来，连江县以工业化思维打造海上粮仓，加快推进百台万吨工程，推动黔洞、定海湾、太渔等深远海养殖平台先后落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深远海养殖牧场。年产优质鱼类近2000吨，产值4亿元，实现海水养殖由农牧化、工程化为特征的1.0版向机械化、智能化为特征的2.0版转变，并积极推进向以数字化、体系化为特征的3.0版转变。除了深远海养殖，近年来连江县立足中国海带之乡资源禀赋，全力推动海带全链条发展，并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培育、市场拓展，将海带从传统的原料晾晒升级为即食食品、预制菜、休闲零食等多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在位于连江县小城镇的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海带进行清洗、脱盐、挑拣、称重、包装、速冻等，处理完毕的海带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有序流转，最终成为一袋袋海带系列速冻品。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2: 烘干的一条，速冻的两条，研制的一条，即食的一条，总共有5条生产线。我们有27公顷的自有的基地，一年我们海带的产量有10000多吨。
0: 据了解，天元水产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其水产科研、海带育苗、海带养殖、海带精深加工产业链为一体，依托连江优质海带原料优势，企业持续升级加工技术，丰富产品品类，产品不仅覆盖全国各大商超，还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从今年海带采收季以来，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每天可加工速冻海带、盐渍海带、烘干海带、调味海带等产品15吨至18吨，采收季单日加工新鲜海带最高达800多吨。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2: 我们产业链比较完善，有育苗、养殖、初加工跟精加工一条龙的体系。精深加工品我们一整年都在做，现在4、5个品类都在齐头并进嘛。冻品跟休闲即食是接下来我们的发展的一个重点。
0: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近年来连江县坚定实施海洋强县战略，持续深耕海上牧场建设，构建起育苗、养殖、加工、品牌、销售、餐桌的一条鱼、一粒鲍、一根海带全产业链，全力推进世界鱼都城市 IP 及海连江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工作，让耕海牧渔的篇章在新时代浪潮中更加澎湃。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约139.83万吨，渔业产值约312.12亿吨。您这样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福州台记者报道，近日来自天山脚下的非遗美食奇台过油肉拌面亮相福建师范大学，征服了广大师生味蕾，赢得广泛好评。这是奇台美食首次走进福建高校，活动由奇台县人民政府、福建沅江福州分指挥部、福建师范大学后勤饮食服务中心联合举办，以美食为媒，搭建融奇文化交流桥梁。临近中午，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随园食堂的档口里，来自新疆奇台的厨师团队正在忙碌。只见一名厨师现场上演扯面绝活，左手拿着粗面条的一端，右手呢抓着另一头，一挥一放，面条瞬间被拉得匀称细长。另一边，厨师煮面捞面的动作行云流水，还有厨师在

0: 后置制作浇头，将精选的牛肉经过大火过油锁住鲜嫩，再配以青红椒等爆炒。饭点一到，师生们陆陆续续慕名而前来打卡尝鲜。我们来听听福建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怎么说。
1: 有嚼劲，
2: 有嚼劲，这个面
1: 不错不错，挺好吃的。
3: 这浇头很香啊，它这个面非常有嚼劲，很弹牙，所以感觉面还是非常不错。
0: 据了解，一碗正宗的奇台过油肉拌面，除了美味的浇头，拉条子也就是面条更是精髓。奇台是中国麦香，生产的面粉麦香浓郁，筋道细腻，而且富含微量元素，是全国首个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面粉产品。新疆西域老东门品牌创始人张扬告诉记者，此次来蓉特意挑选了经验丰富的厨师和当地的优质面粉，让师生们品尝地道的奇台味儿。
4: 这一次主要是奇台县政府还有福建沿江指挥部组织的一次活动，是那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呢，也是回馈和感恩咱们福建对咱们新疆奇台的一种援助。这么多年无数的干部奔赴咱们的奇台，对我们奇台的经济做出很大的一个贡献，所以呢这次的活动呢，我们还带了自己这份心意，把我们的食材从奇台空运过来，让我们福建的群众能品尝到地地道道的奇台的特色非遗过油肉拌面。
0: 之前，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主体及室外配套工程全面完工，项目正式进入收尾整改阶段。万新数字产业园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路南侧。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整体主体结构外立面工程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园区道路、绿化景观、室外管网等配套设施进入收尾整改阶段，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将在验收完成后继续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5: 目前项目所有的主体建筑以及室外配套工程均已全部完工，接下来主要根据验收情况开展细节整改优化，我们将严格对照建设标准查漏补缺，确保项目在2026年下半年顺利通过验收，尽早进入内部装饰装修。
0: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总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园区精准对接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打造环境优良、配套完善、功能齐备的专业化数字产业发展平台，是片区培育壮大数字业态的重要产业载体。园区投用后，将充分发挥平台虹吸效应，进一步助推福州新区长乐区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5: 我们将重点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优质科创企业入驻，搭建起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企业孵化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
0: 乡村善治，文明为魂。近年来，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探索推进道德评议会加文明积分制基层治理模式，以小积分激活村民自治活力，以常态化道德评议涵养醇厚乡风。在东平村爱心公益超市里，货架上生活用品、日用物资整齐摆放，村民王楚平用积攒的文明积分兑换心仪物资。据了解，在东平村，村民都可以通过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践行孝老爱亲、减办红白喜事等来累积文明积分。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村民王楚平：
6: 平时主要是主动打扫房前屋后卫生，拉积分类，参与村里志愿活动，都能积攒积分。实行积分兑换以后，大家做事都更积极了，环境干净了，邻里关系也更和睦。
0: 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2: 我们东平村推行文明积分制，把软要求变成硬激烈，村民从被动管理变成主动参与，让大家主动投身人居环境，乡村文明，基层治理。

0: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道德评议筑牢新分耕基。作为鹤上镇乡分文明建设示范村，东平村还常态化依托村级道德评议会开展基层治理工作。由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组成的道德评议会定期开展集中评议，针对村内红白事操办、人居环境、日常乡风民风等事项现场点评，公开晾晒，及时纠治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不文明现象，大力倡导婚事新办、婚事简办文明新风。长乐区鹤上镇东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琴：
1: 通过道德评议会包扬孝老爱亲、勤俭向上，劝导陋习乱象，乡风民风持续向好。下一步我们会把积分制和道德评会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评会公示，加大典型宣传力度，完善奖惩机制，持续引导村民崇德向上，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
2: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戴尔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85年出生的女职工，2017至2025年缴纳职工社保，2026年转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还有多少年可以退休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3: 其实大家比较关注这个点，关键还是以职工还是以灵活就业的或者干部的身份来退嘛。那我们目前的政策是说，你只要符合以下两种情况之一，你就可以选择在职工的年龄去办理一个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他原来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他如果是1985年出生，然后2017到2025年期间，他是存在一段，一定要注意是连续哈，要连续5年他在生产岗位就业的，而且还是就是我们查阅他的档案还有信息，他是用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那他就可以在52周岁，也就是2037年的时候去办一个弹性的提前退休，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9年，那等于就是到2026年，那他其实就是还有11年。还是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因为目前国家就是对女性职工的年龄它判定是到1984年的12月，所以说他这个1985年哈，就是还是会问的有点早，建议他先正常继续交，然后到临近50的时候再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第16中学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市召开防汛备汛工作新闻发布会。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发布。连江践行大实务观，打造蓝色引擎。福州市非税收入退库实现线上速退。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福州市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入汛以来，闽江下游段、鳌江、龙江和大张溪等主要河流水势平稳，预计今年6至11月全市总降水量偏多，预计今年登陆或影响我市的台风个数为5到7个，接近常年至偏多，台风影响略偏重，可能有1至2个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市。福州市应急局副局长、福州市防汛办主任张成玉
2: 预判，闽江干流可能发生洪水，大张溪、鳌江、梅溪、龙江可能发生超警戒水位以上洪水，需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暴涨洪水和山洪灾害。
0: 福州市各级各部门将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早谋划、早部署，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紧盯水库水闸、江海堤防等防洪工程、城市低洼溢涝点、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清零。市防汛办将常态化联合气象、水利、水文等部门开展会商研判，实时滚动分析风情、雨情、水情发展趋势，精准评估灾害风险，提醒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确保预警、校应和响应工作无缝衔接，应急处置高效协同，做到提前预判、提前防备、主动应对。在物资储备上，全市储备有橡皮艇、冲锋舟572艘，移动排涝设备834台，大流量排水抢险车79台等各类专业抢险装备。福州市水利局党

0: 组成员、福州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主任邢鼎斌。
1: 根据水利部部署，我市分别在永泰的天台山和静安的寿山开展两部 X 波段的测雨雷达建设，预计呢年内能够建设投入使用，可以解决山丘区局地的强降雨监测预报难的问题。我市还在试点推进15套限地预警和7100套新型的入户校应预警终端设备建设，确保预警信息能够快速精准地送达每户家庭，提醒受影响区域群众及时地转移避险，守护生命安全。
0: 2026年福州市义务教育招生政策日前发布，我市坚持以县为主、依法入学、规范招生、公正公开四大原则，健全招生入学工作长效机制，切实保障教育公平，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通知明确，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在招生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在招生片区管理方面，坚持实施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报名数超计划数的实行随机派位录取办法，科学合理划定学校招生片区，需调整招生片区时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提前向社会公布。招生划片范围、对口规模等涉及省市属学校的，要征求市教育局意见。新旧片区变化要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限，给社会群众留出合理的预期时间。学校招生片区划定后，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今年公民办学校继续执行4个统一招生模式，即统一在网上平台报名、统一组织民办学校摇号派位、统一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统一实施均衡分班，实行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连江县地处东南沿海，海域面积3112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2.7倍，水产品总产量、渔业产值多年居全国县级前列。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连江全力融入海上福州建设，积极践行大实务观，聚焦靠海吃海，发展特色产业目标，探索出一条具有海洋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连日来，位于连江东洛岛西南侧的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平台加快建设。云海一号平台施工进度已达2/3，装机工作本月底可完成。云海二号将随后启动建设，实现无缝衔接。据了解，作为面向湾外离岸及深远海养殖需求建设的装机横架式大型智能化装备，云海一号、云海二号建成后，平台主要养殖仿野生大黄鱼、黄条狮、针鲷鱼、金鲳鱼等名优海水鱼类，年产值约2亿元。连江县东洛岛大型智能化深远海养殖渔场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王文清。
3: 第一阶段是从5月11号开始，目前第一平台水泥桩总根数是42根，所有平台预计是在10月份这样子。
0: 以海为田，耕海牧渔。近年来，连江县以工业化思维打造海上粮仓，加快推进百台万吨工程，推动前洞、定海湾、太渔等深远海养殖平台先后落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深远海养殖牧场，年产优质鱼类近2000吨，产值4亿元，实现海水养殖以农牧化、工程化为特点的1.0版向机械化、智能化为特征的2.0版转变，并积极推进向以数字化、体系化为特征的3.0版转变。除了深远海养殖，近年来连江县立足中国海带

0: 值乡资源禀赋，全力推动海带全链条发展，并通过技术创新、品牌培育、市场拓展，将海带从传统的原料晾晒升级为即食食品、预制菜、休闲零食等多元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在位于连江县小城镇的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对海带进行清洗、脱盐、挑拣、称重、包装、速冻等，处理完毕的海带在自动化流水线上有序流转，最终成为一袋袋海带系列速冻品。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1: 烘干的一条，速冻的两条，盐制的一条，即食的一条，总共有五条生产线。我们有27公顷的自有的基地，一年我们海带的产量有10000多吨。
0: 据了解，天元水产作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集水产科研、海带育苗、海带养殖、海带精深加工产业链为一体，依托连江优质海带原料优势，企业持续升级加工技术，丰富产品品类，产品不仅覆盖全国各大商超，还远销东南亚、欧美等地。从今年海带采收季以来，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每天可加工速冻海带、盐渍海带、烘干海带、调味海带等产品15吨至18吨，采收期单日加工新鲜海带最高达800多吨。福建省天元水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称生：
1: 我们产业链比较完善，有育苗、养殖、初加工跟精加工一条龙的体系。精深加工品我们一整年都在做，现在4-5个品类都在齐头并进嘛。冻品跟休闲即食是接下来我们的发展的一个重点。
0: 作为全国海洋大县，近年来连江县坚定实施海洋强县战略，持续深耕海上牧场建设，构建起育苗、养殖、加工、品牌、销售、餐桌的一条鱼、一粒鲍、一根海带全产业链，全力推进世界鱼都城市 IP 即海连江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工作，让耕海牧渔的篇章在新时代浪潮中更加澎湃。数据显示，2025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约139.83万吨，渔业产值约312.12亿元。日前，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主体及室外配套工程全面完工，项目正式进入收尾整改阶段。万新数字产业园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路南侧。记者在现场看到，项目整体主体结构、外立面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园区道路、绿化景观、室外管网等配套设施进入收尾整改阶段，室内装饰装修工作将在验收完成后继续推进。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2: 目前项目所有的主体建筑以及室外配套工程均已全部完工，接下来主要根据验收情况开展细节整改优化，我们将严格对照建设标准查漏补缺，确保项目在2026年下半年顺利通过验收，尽早进入内部装饰装修。
0: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总建筑面积3.09万平方米。园区精准对接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打造环境优良、配套完善、功能齐备的专业化数字产业发展平台，是片区培育壮大数字业态的重要产业载体。园区投用后将充分发挥平台虹吸效应，进一步助推福州新区长乐区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福州新区长乐区万新数字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潘恩志：
2: 我们将重点引进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优质科创企业入驻，搭建起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育、企业孵化于一体的完整产业生态。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一笔金额1600元的殡葬收费非税资金完成线上退付，标志着我市非税收入退库在全省率先完成标准审核流程全流程验证工作。福州市非税收入电子化退库进入全场景全线上全闭环的运行阶段。据了解，

0: 非税收入退库是对已缴入国家金库且符合重复缴款、错缴、政策调整返还等条件的非税收入，按规定办理退还。为打破传统纸质退库环节多、周期长、多头跑的痛点，福州市优化办事流程，建立预算单位受理、财政审核、人行转化、商业银行退付的线上联办机制，实现申请材料一次提交，多部门串联审批。接下来，市财政局将按照渐进式推广、开放式纳入的原则，持续扩大非税收入退库电子化覆盖范围，更多缴款人将享受到指尖申报、线上审核、资金直达的便捷服务，真正实现应退尽退、及时退付。为进一步方便开发企业和购房群众查询和应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成果，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日前在闽政通易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新增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购买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商品房的群众，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可足不出户，通过电子证照查询模块自行查询和下载购房合同电子备案证明。购房群众可登录闽政通易福州政务服务客户端，进入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查询功能模块，查询和下载坐落于福州市四城区且备案时间在2016年9月26日以后，以及尚未办理预告登记证明及不动产权证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电子证照，网上查询下载不收任何费用。日前，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大厅正式投入运行，形成政务服务中心三楼、四楼协同联动服务新格局。目前，该服务中心共进驻市区两级38个部门及单位，入驻政务服务事项1356项。据了解，该中心创新打造了自然人加法人双轮服务模式，三楼专攻民生服务，整合公安、税务、不动产、医保及水电气网等一站式服务窗口，归集各类高频民生事项，同时配齐适老化无障碍设施，开通特殊群体绿色通道，设立办不成事处置工作室，直面化解群众办事疑难问题。四楼社企大厅聚焦市场主体发展痛点，划分五大功能区域，全面推行一窗受理综合出件服务，依托数字政务平台普及全流程网办与专人代办服务，切实减少企业办事跑动次数。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期冒充电商平台客服，以百万保障保险服务免费期已结束，如不取消将每月自动扣费为由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时有发生。前段时间，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收到反诈预警指令，辖区居民林女士正深陷诈骗圈套，名下存款面临被骗风险。民警火速上门劝阻，并及时冻结涉案银行卡，成功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接到反诈预警指令后，南街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林女士家中，途中与她取得联系。经询问得知，当天林女士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对方声称其有未领取的包裹，并留下两个联系电话，称有疑问可以致电咨询。林女士仔细回想，自己近期并未网购任何商品，但对这个包裹心存疑虑，还是拨通了短信中的电话号码进行核实。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民警郑光泽：
2: 对方自称这个拼多多的客服，然后说报警人预警对象在拼多多平台上有百万保单的那个保险服务没有关闭，若不及时关闭啊，否则的话本月将产生近2000元的扣费，但是预警对象也信以为真。
0: 这名所谓的客服声称，若要终止扣费，必须先关闭拼多多免密支付功能。心急的林女士随即按要求操作，不料对方又提出关闭银行卡免密支付的要求，接连的反常操作让林女士渐渐心生疑虑。民警和林女士的对话。
3: 然后那个男的，跟我说，我现在先把你拼多多的免密功能关掉，完以后，然后接下去又叫。

0: 我返回到微信，他说现在要取消你那个银行卡的免密功能。一讲到银行卡，我这里面越来越觉得不太对劲。
1: 就在林女士心生疑惑之际，警方反诈预警电话及时打来。此时林女士尚未完成银行卡操作，警方电话的介入让她彻底认清了骗局真相，并立即停止了手机操作。民警介绍，不法分子诱导用户操作拼多多免密支付设置，实则是为了规避平台风控，打消当事人戒备心理，伺机盗刷账户资金。经查实，林女士银行卡内共有90000元存款，民警立即对其银行账户进行冻结，并现场开展反诈宣讲。民警和林女士的对话。
2: 虽然说中间是被我们公安机关阻断了，但是说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他们可能已经在诈骗群里共享了，还会被骗。短信上面的所有电话号码都不要点，这种短信发给你链接什么鸡巴，全部不要去点。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好想你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丈夫去世5年，现在要公证丈夫、儿子和自己的关系，来查询丈夫的财产，要怎样公证，在哪里办公证，要多少公证费？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4: 他这个应该是要办理继承公证的，他可以到我们福州市公证处，我们在政务服务中心4楼有窗口，他可以直接来这边申请。那么他这边提到说丈夫过世了，那其实他真正要查的不仅仅是丈夫和儿子妻子的关系，还有丈夫的父母是否健在，这也是要审查的。因为一个人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父母、子女，这三者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他这边也提到说要查他的财产，可能他对他名下的一些动产还不是就完全掌握。对，那这个可以由一个继承人，不管是配偶、父母、子女，只要持着这个死者的死亡的材料以及跟他的关系证明，可以来公证处先开一个查询函，可以到各个金融机构先去查询他名下有多少的遗产，然后再根据查询的结果来办理继承公证。
1: 微信网友陈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9年出生的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今年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5: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没人老。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5:00。
3: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4: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都说啊，百年名校如同是温润的烛火，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它既不张扬，又自带底蕴，
8: 没错，
4: 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也照亮了无数人的追梦之路，书写着教育的传奇与荣光。
8: 没错，福州16中啊，就是这样的一所百年名校，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在社会变革当中不断传承创新，褪去浮躁，沉淀底蕴，在时代浪潮当中坚守育人初心，迭代发展。那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培育英才、滋养成长的沃土，以深厚的人文底蕴、过硬的育人实力，书写着教育的传奇，照亮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追梦之路，也成为一张彰显教育力量与时代风采的闪亮名片。
4: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第16中学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第16中学副校长童天心，童校长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4: 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带领我校团队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第16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始终秉承独实求知、力行致远的校训，坚持用完整的现代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践行一体两翼的办学策略。以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为主体，以体育艺术教育为特色。近年来，学校办学特色、办学质量持续高位走强，排球、合唱两大特色项目屡获国际国内大奖。同时，学校还获得了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校、全国综合实践活动试验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福建省文明校园、福建省首批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福建省教师技能岗位大练兵先进单位

0: 福建省第六届中小学教师教学大赛突出贡献奖，福建省家庭教育特色学校，福建省首批平安学校，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福州市大中小学课程施政一体化教研基地学校，福州市中小学美育示范校，福州市中小学德育研训基地，福州市教科研基地等多项荣誉。学校党委以党建为引领，打造育婴风骨、先锋勤奇品牌，推动教育教学与德育管理不断优化。今天我和同事们将围绕课程体系、分层教学、提议特长生招生以及校园管理、德育心理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认真解答，坦诚交流。欢迎各位听众拨打热线或者留言互动，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同校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继续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第十六中学副校长杨少燕，
2: 福州第十六中学德育处主任林斌，
1: 福州第十六中学教务处副主任王文静。
2: 欢迎，
1: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哈。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就是福州第十六中学了。福州第十六中学整体的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呢？学校采取到了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生的招生政策是什么样的等等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得到各位嘉宾的回答。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
2: 是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第十六中学哈，
1: 是
2: 一所百年名校的历程呢是薪火相传的育人长卷，经过岁月的洗礼呢，深耕一方沃土，笃行治学初心。福州十六中作为一所百年名校，从初创新学到薪火绵延，坚守立德树人使命，沉淀深厚文脉底蕴，以实干著华章，在时代浪潮当中书写育人新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一段录音，了解一下福州十六中。
1: 福州第十六中学创办于1859年，前身是育婴女子寄宿学校，是一所有着浓厚历史底蕴和优良传统的百年名校，曾受国家领导人的视察和赞誉，培养过中国第一位女博士许全轰、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合唱音乐先驱谢少英，以及世界沙排冠军薛晨等知名校友。学校现有教职工157人，41个教学班，在校生数近2000人。学校秉承笃实求知、力行致远的校训，倡导用完整的现代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践行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主体、以体育艺术教育为特色的一体两翼办学策略，办学质量连续20多年受市教育局表彰。体育名片从全国走向世界，育婴排球队2025年获 U15 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第5名，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和全国体育传统排球项目双冠军。育婴合唱团荣获全国第7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类中学组1等奖，并且代表福州全程参加2025年中美鼓领园活动，将福州之声在中央歌剧院唱响国际舞台。好，那么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段介绍，也让我们对福州第十六中学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但是如果您还想进一步的加深了解，那我们今天就要有请杨少燕副校长来为大家谈一谈最近几年来咱们学校升学的成果，还有整体办学的一个成效。杨校长，
3: 近年来我校办学成效稳步提升，升学的成果持续向好。13附的学生录取比例达到12%以上，考录老8所的比例超过32%，一类校的上线率高达55%。较好的满足了家长和学生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需求。同时普高上线人数占比95%，确保绝大多数孩子有书读，读好书。在此基础上，我们不断地深化一体两

0: 益的办学策略，以教育质量的提升为主体，以体育艺术教育为两翼，助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办学的特色更加的鲜明。
1: 嗯，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哈。
2: 对哈，我们要五育并举。
1: 是的。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热线上的朋友，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哈。一号线，
1: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2: 你好。
3: 喂，你好。
1: 嗯，您说。
3: 啊，你好，各位老师的这个领导，你们好。因为我们家长都挺看重校风的，想了解一下学校平时是怎么抓孩子的纪律和学习氛围的。
1: 哦，如何抓纪律？
2: 现在的家长哈，不只关注到了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对于这个校风啊，孩子的这个思想啊，各方面其实都很关注哈。
1: 嗯、
2: 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林明主任。
4: 嗯，好，感谢家长的关注。校风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十六中始终把学生纪律管理和学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我们严格对照中小学生在校行为规范等要求，从日常出行、课堂纪律、仪容仪表、文明礼仪到自习的秩序，逐项细化管理标准，做到有章可循、言而有爱。通过常态化巡查、及时反馈、榜样示范等方式，培养学生自律意识，以良好的校风带动断风班风，进而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学风。我们坚持以温暖集体为底色，让规则不是冷冰冰的约束，而是有温度的成长陪伴。学校精心策划燕山杯、文化艺术节、流苏艺术节、班主任节、班班有歌声等系列五育融合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归属感，激发荣誉感，在集体中学会负责，懂得协作，自然养成良好品行。在制度创新上，我们校紧跟时代步伐，引入数字化的评价模式，构建德育处自主评优评先、年段五项评比、五育勋章评价、班级德育积分管理四位一体的多维考评体系，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就是五育勋章评价。我们将德智体美劳五个维度细化为可量化、可积累、可循环的成长任务，设计成游戏化的晋级体系。学生在完成五育实践任务的挑战后，即可获得相应的勋章和经验值，不断解锁更高级和专属荣誉称号。这种闯关进阶的模式，把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驱动。学生为了集齐勋章、升级段位，主动遵守纪律，积极参与活动，内驱力被充分唤醒。同时，年段五项评比聚焦卫生、出勤、纪律、仪容两超，班级德育积分管理则将个人表现与集体荣誉挂钩，形成人人争优、班班争先的良好局面。从个人到班级，从过程性评价到结果性激励，全程有记录、有反馈、有表彰，真正实现了刚性制度与柔性激励的有机统一。那孩子在十六中既能养成规矩意识，又能阳光自信的成长。
1: 嗯，好的，谢谢林主任哈。
2: 好，胡女士，
1: 嗯，听到了吗？
3: 嗯，好的，了解了，谢谢。
1: 好的，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第十六中学的各种问题哈，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那
1: 可以
2: 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第十六中学。
7: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各种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哈，比如说我们十六中的课程体系的设计啊，教学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排球特长生的招生政策啊等等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是的，
7: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留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
6: 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十六中初中刚入学的时候是怎么分班的呢？啊，有没有像重点班啊，或者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7: 分层次教学之类的，
6: 对对对，
7: 这种哈，分班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很多的家长会关注到的。
6: 他们应该想问的是，如何的什么样的标准啊，去分这个班级？
7: 就分班这个事儿，我觉得作为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很关注。
6: 是的，好，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
7: 咱们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
8: 我来回答一下。
6: 好的。
8: 首先这个。我们是严格执行这个福州市教育局的阳光分班这样的一个制度。
7: 嗯，
8: 那我们是不设这个重点班，就是我们是但是我们在师资上我们会保障，就是骨干教师还有中青年的这个教师的资源的一个均衡的分配。
6: 嗯，
8: 那保障这个教育公平。
6: 嗯
8: 啊，我们在分班上主要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从初一到初三会全程实行常态化的分层教学。
7: 嗯，
8: 那在课堂作业、课后辅导和拓展课程上实现个性化的这个分层。
6: 嗯，
8: 分层教学实际上面向每一个这个普通的学生。
6: 嗯，
8: 那有对薄弱学生的这种针对性的帮扶，那也有对中等生的这样的稳步提升。还有对兼优生的拓展提升。那应该说全程都做到了因材施教，一个都不落下。
7: 好，杨校长问一下，我们刚刚说到这分层次教学，咱们是以这种走班的形式，还是以这种就是完全就分开了？
8: 啊，没有，我们是以这个走班的形式来呈现的。
6: 嗯，
7: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还是在原班级上课，只不过是说到了比如说类似于课后服务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进行分层次教学，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不同啊，这种教学的方法就不同。
8: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作业上哈，在这个就是作业上和辅导上，我们也是采取这种分层次的。
6: 嗯，层次比较好的孩子可能作业难度稍稍提升一些。
8: 对对，
7: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啊，这两个问题都是有关于咱们这个运营和

0: 合唱团的，说第一位网友说他女儿今年小学五年级，曾经参加了福州的小茉莉合唱团，像这种情况能不能进十六中呢？另外一个问的是，就是这个合唱团啊，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学生？一个星期大概排练几次呢？就入学了之后，就这都是有关于
1: 两个网友的问题，
0: 对，
1: 但是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就第一个就是有参加过小茉莉合唱团的小朋友，
1: 对，
0: 能不能直接的就进入到十六中？另外一个想要了解到整个合唱团对于孩子的培养啊。

0: 家长关心的育婴合唱班的问题，我们今年2026年是继续面向50%招生，招生的人数大约是50人。那我们合唱班的话是面向这个6年级的毕业生，那我们的合唱团其实在全国性的这个赛事，比如说像八艺有获得这个国家级的奖项，然后同时去年也参加了中美古岭园的活动并且进京在中央歌剧院进行展演。那所以我们的育婴合唱团应该来讲是福建好声音的一个重要的代表。那今年的招生政策也是参照往年，就是近期的话我们会挂出招生的简章。那参加小茉莉合唱团的这个同学应该来讲他是肯定是具备有声乐方面的特长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在招生简章中也会相应的挂出报名的条件。那具体的这个招生的一些方案的细节，可以大家关注我们16中的官微，进行了解。
1: 就咱们现在还没有出是吧？
0: 我们近期在周末可能就会挂出。
1: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2: 面向50%招50人，6年级毕业生。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1: 进来了之后，
2: 对什么样的模式上课？大概一周排练几次呢？这样？
0: 我们上课是这样子，我们的声乐训练安排在我们的大概是课后服务的时间，每一次的排练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那一周的话是会安排2次的这种声乐的训练。那在比如说赛事之前可能会安排一些集训，然后利用假期的时间我们来完成这种赛事的一种常规的一种训练。
2: 好的。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具体的这个今年招生的一个政策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16中的官网，看一看今年的招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进来之后的这种上课模式，有时候会利用到周末节假日等等的一些情况哈，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好吧。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第16中学。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第16中学的比如说课程体系的设计啊，教学模式啊，分层次教学的培养啊，还有排球特长班招生等等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育婴合唱团的一些招生的政策哈，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第十六中学。
0: 那么福州十六中呢，是深耕百年的育婴文脉，也秉持着五育共生的理念，以一体两益为办学的特色，深耕了课堂的体制还有后值体育优势。作为省级的示范校呢，学校是传承女排的精神，排球项目屡创佳绩，合唱啊、咏春啊等等一些社团也是亮点纷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市十六中学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是的，那么接下来刚好就有一位雷女士，
0: 是已经在线上等着了哈。
6: 是的，
0: 我们先接进她的电话。
6: 雷女士你好。
0: 你好。
7: 喂，主持人你好。
0: 您请说。
7: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有的孩子会有一些辅导要求，想问一下学校除了课本的知识，还有没有一些竞赛的辅导或者是培优补差？
6: 就额外的补课的这样的
0: 培优补差，其实刚才杨校长是说过了，
6: 对，我们有分层次的这样一个
0: 教 学，那就是有没有一些更细的一些东西，雷女士想要了解是吧？
7: 竞赛这个方面，
0: 竞赛
7: 没有学校，对，
0: 我们学校有没有关注到孩子的竞赛的这一块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好，我们还是请到杨校。
8: 是学校的这个从竞赛的角度，应该说我们学校针对这个有学科特长啊，有竞赛这个潜质的学生，我们有专项的这个竞赛课程，常态化的开展集训。比如说在我们今年这个初一年段啊，我们就有一个叫做拔串班，那么专门就是对学生的数学和物理进行一些先修，那么搭建也同步搭建这个学科的这个参赛平台，那么让这些学有余力的孩子啊，能够这个有一些超前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能够就是未来为这些孩子在竞赛方面啊，在高中的这个拔尖窜新人才培养方面啊，做出相应的这个努力。
6: 好的，
0: 雷女士，其实也是有的哈。
6: 对。好的，雷女士，还有问题吗？
7: 没有，了解了，谢谢。
6: 好的，谢谢。
0: 好，再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问题哈，这位网友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犀利哈，我们来听看，是说育婴合唱团，他说他从网上看到这个名额有一些是内定的啊，有没有可能会被恶意打低分？到底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发现今天比较多人关注到我们的育婴合唱团哈，咱们在这个比如说整个就是叫做考试的这个流程当中，咱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6: 对，换句话说，我们是如何选拔的？
0: 对，
6: 选拔的标准。
0: 对，打分啊，评判。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同学，假设他唱完了以后，是不是现场打分？现场公布分数啊？
6: 我们哪位嘉宾来解答一下？
8: 来说说看啊，
0: 校长
8: 啊，那实际上我们的育婴合唱班是在福州市教育局这个要求下啊，我们将组织这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这样的一个。

0: 选拔，那我们的这个首先我们选拔的这个评委啊，是在这个福州市教育局的专家库当中，就是临时抽选的。那么由这个抽选的专家啊组成我们的这个评委啊，那按照这个已有的已经公布的这个招生方案啊进行这个选拔和培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考生们可以现场知道自己的这个打分情况，所以应该是全流程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这个家长可以放心。家长怀疑的这种内定的情况应该是不存在的。
1: 好，我们刚刚杨校长说到两点哈，其中第一个就是评委，评委是在教育局的这个专家库里面去临时抽取出来的，这就不存在这种说事先先定好的这种情况。
2: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唱完了以后，或者说是
2: 现场量分，
1: 对。
2: 这个很重要的，
1: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哈。所以从这两点来看的话，可能性不大，好吧？
0: 还有一个我补充一下啊，我们的这些孩子在测试的时候，我们是拉帘测试的啊，也就是
1: 其他孩子能看
0: 可以听到这个孩子们的唱歌，但是就是其实是看不到脸的啊，
1: 就是他和这个
2: 评委之间
1: 是拉帘的，
0: 对对对对。
2: 哦，
1: 好，那
2: 就是真的唱得好了，我才为你转身。
1: 对啊，跟这个有点像。
2: 对，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内定应该是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哈。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育英合唱团，我们也说到了咱们十六中是深耕百年的育英文脉哈，
2: 没错，
1: 五育共生，一体两益。
2: 对，有这个。排球、篮球，各种各样的班超啊，体育活动各方面都是旗开花的，
1: 还是很丰富的哈。
2: 是的，
1: 想问一下这个王主任，最近几年来，咱们学校在体育方面取得了哪些亮眼的成绩呢？也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3: 2025年至2026年，我校排球与育英合唱两个特色项目都是捷报频传。那在排球方面呢，我们2025年我校的育英女排斩获了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双冠军。同年12月，我们我校的育英女排还代表中国二队征战 U15 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荣获世界第五名，创下了学校国际赛事历史最佳战绩。2026年，女排在福州市第63届中小学运动会排球冠军赛中勇夺第一名，男排也获得了第四名。同期，女排梯队又斩获了全国中学生排球联赛第五名，继续保持省市的领先水平。
1: 好，还是比较丰富的一些活动，而且也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说，部分班级重复性的作业比较多，想问一下学校的教务处会不会监管作业的布置，有没有明确的一个管控的标准呢？重复性，其实我觉得学习其实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杨校长，
0: 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作业设置上来说，应该是是有这个，就是从减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是会这个通过减负增效啊，就是拒绝内卷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会不搞这个过度的刷题啊，不搞这个恶性竞争。那个这个家长讲的一些重复性的作业，其实我们有就是相对比例较低的，因为我们有的重复可能是比如说单词的记忆啊，还有一些积累，比如说语文学科的一些积累性的内容可能会需要一定量的重复。但是我们学校这个从双减以来，应该说严格控制作业的时长和作业的量。那么特别是课后服务的时间啊，我们会指导学生在课堂上在这个课后服务时间完成大部分的作业，那争取带回去的作业少而精。那如果说这个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从学校的层面是杜绝这个一些机械性重复性的作业，我们的作业是有基础升级和拓展等等不同的梯度的。

0: 经就是有不同层次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这个作业哈。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哈，这个学校教务处基本上可能会管一些头发啊、衣服有没有穿整洁啊。没想到现在的教务处可能还要管作业啊，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了。
1: 现在确实是这样哈，很多的学生其实在学校，像特别是初中课后辅导，已经把作业做的都差不多了。
0: 对
1: 啊，回到家里面再去复习一些我们刚说到这个什么英语的单词啊，文科之类这些需要背诵的东西，确实是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十六中的一些问题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第十六中学，刚好现在呢就有一位热线上的黄女士哈。黄女士您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您的电话。
6: 您好。
4: 您好。
5: 您说。
4: 十六中的向领导，好，是这样子，我想问一下哈，我的孩子没有艺术体育基础，那入校以后能否从零开始就学习这种特色课程呢？
5: 就是针对没有基础的孩子有没有一些辅导？
4: 没有基础，对对对。
6: 对，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我们还是请到王主任。
7: 完全可以。学校的特色体育课程和社团是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的，不设基础门槛，零基础也能从零开始学习。不管是排球、合唱，还是国画、软木画、书画、田径，各类文体社团都开设零基础入门课程，由专业的老师从基础技法、基本功开始系统教学。那学校也坚持全员普及、人人可参与的原则，不只是培养专业特长生，更面向普通学生普及体育素养。只要孩子有兴趣，入校以后都可以从零起步，循序渐进的学习培养兴趣特长。
4: 那非常好。
5: 好，谢谢。
4: 谢谢。
6: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了哈。
4: 没有了，谢谢。
6: 好，再见。
5: 我也想问一下，就刚才的这一类的这种课程哈，我们都是放在大概一周几次，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7: 我们是有开设那个综合实践课程，一周一次。
5: 那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对不对？
7: 他是用选课的方式。
5: 那特别的人性化。
6: 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就原来没有学的这些孩子，就是零门槛的，然后他有这个兴趣的这个培养。另外，咱们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是个排球啊、运营合唱团，那这个就本身就是有基础的孩子的了。
5: 他有一定的选拔条件的哈。我还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类的这个课程，他收费吗？
7: 这类课程的话，我们是纳入我们校内的课程，所以是公益免费的。
5: 还是免费的。
6: 孩子可以自由的进行选择哈。
5: 是的，好。
6: 我们其实发现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这个家长所关注到的，家长的点其实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什么学习啊、教学方面的问题啊、成绩问题啊，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啊，包括思想啊、心理健康啊、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真的是样样都不缺。家长都很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来看一下三号线程先生。
5: 有一位程先生哈，你好，程先生。
6: 你好。
8: 喂，你好。
6: 哎，程先生，请讲。
8: 哎，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在就是学校里面，他可能现在小学作业会比较多嘛？然后他出现一些就是情绪比较低落啊、厌学啊这些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后面学校里面上初中后，学校里面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措施来帮他疏导一下这样的一个这种
5: 厌学的
8: 情绪吧？
5: 好，
8: 主要是这个想问一下老师，谢谢哈。
6: 好，您稍等，我们请到林主任。
9: 林主任，好的，孩子出现情绪低落、厌学，这往往是内心发出的这个求

0: 助信号。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可能是学业压力啊、同伴关系或自我认同等方面遇到了困难，背后常常隐藏着未被满足的这种心理需求，比如说归属感啊、胜任感啊或者自主感。所以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也请家长朋友们不要着急，在我们学校有一套完整的预防、支持、干预的三级心理支持体系，家长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孩子的班主任，班主任会和学校的心理中心对接，我们的专职心理老师会通过一对一心理咨询、沙盘等方式帮助孩子梳理情绪，找到厌学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我们也会启动一生一策的跟进机制，班主任、心理老师和家长三方共同制定个性化的班辅方案，必要时联动校外的专业医疗机构，启动护心育苗的这种相关工作。那这里再给您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建议哈，就当孩子说到不想上学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先不急着去批评或者讲道理，试着跟孩子共情，比如说啊，爸爸看到你最近很累，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话？当孩子的情绪被接纳、被理解后，内心的压力就会得到释放，他的动力就会慢慢回来。而您作为家长，就是孩子身边最重要的心理支持者啊，我们学校一直会和家长站在一起，共同托举我们的孩子。
1: 好的，谢谢这位
2: 这位陈
1: 先生哈，陈先生，
2: 陈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3: 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哈，谢谢林老师，
2: 好好，再见。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的问题哈。他说，初中孩子大多数都到了这个青春期，对于这个时期，孩子其实是又浮躁又叛逆的。
1: 是的。
2: 那家长其实对于这一块也是
1: 无所适从哈。
2: 对那在这个、
1: 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嘛。
2: 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想问一下这个林主任，咱们学校会不会帮助家长给予一些引导呢？
1: 对。
0: 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有同感。那从发展心理学来看，就是青春期的叛逆。这不是变坏，而是孩子大脑前额叶他尚未成熟啊，性能和活跃导致的这种情绪易激怒，同时他们也在通过顶嘴啊、挑战权威等这些具体的这种行为来建立自我同一性，争取心理独立，这其实是正常的心理发展的任务。那我们学校呢，特别重视对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专门为家长设计的家长成长营课程，比如说解密青春期啊、亲子沟通密码、家庭情绪管理训练等等。那欢迎我们的家长报名参加，我们还定期举办线上读书会、家长互助沙龙，那有经验的家长和专家一起帮忙支支招。另外班主任和心理老师也会通过家长会、家访电话等方式跟孩子一起分析孩子的情况，给出具体的沟通方法，比如倾听一刻钟、非暴力沟通等等。那家长们还可以关注我们学校推送的这个家校微课，一句话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学校和您一起温柔而坚定的会陪伴孩子度过青春期。
1: 好的，谢谢林主任。我觉得
2: 是缓解了很多家长的焦虑。
1: 是的，我觉得现在的学校越来越人性化，不仅给孩子教学上课，还给家长办沙龙和辅导。
2: 对对对，也有很多家长课程哈，大家可以进行这个选择。有的时候确实要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哈，把我们的时间多关注到孩子。
1: 对，
2: 时间过得很快，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的童校长来说说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感受。童校长，
4: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的听众朋友，十分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组为我们搭建了与家长学生近距离的沟通平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能够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在今天的互动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了家长和同学们对教育的关注，对十六中的信任，也传递了大家最关心的课程教学、分层培养、体育特长生招生、校园生活等热点问题。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福州第十六中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不仅有一体两翼的办学特色，有排球、合唱等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更有扎实高效的教学管理和温暖有力的德育心理支持。在此欢迎广大学子报考福州第十六中学，选择十六中就是选择百年育婴的深厚底蕴，选择十六中 就是选

0: 择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平台。十六中欢迎您。最后再次感谢栏目组，让我们继续携手，共同为福州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感谢童校长。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金玲，导播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
6: 听说钱。

0: 会自动去
1: 听说。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都说啊，百年名校如同是温润的烛火，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它既不张扬，又自带底蕴，
4: 没错，
0: 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也照亮了无数人的追梦之路，书写着教育的传奇与荣光。
4: 没错，福州16中啊，就是这样的一所百年名校，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在社会变革当中不断传承创新，褪去浮躁，沉淀底蕴，在时代浪潮当中坚守育人初心，迭代发展。那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培育英才、滋养成长的沃土，以深厚的人文底蕴、过硬的育人实力，书写着教育的传奇，照亮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追梦之路，也成为一张彰显教育力量与时代风采的闪亮名片。
0: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第16中学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4: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第16中学副校长童天心，童校长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0: 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带领我校团队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第16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始终秉承独实求知、力行致远的校训，坚持用完整的现代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践行一体两翼的办学策略。以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为主体，以体育艺术教育为特色。近年来，学校办学特色、办学质量持续高位走强，排球、合唱两大特色项目屡获国际国内大奖。同时，学校还获得了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校、全国综合实践活动试验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排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福建省文明校园、福建省首批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福建省教师技能岗位大练兵先进单位、福建省第6届中小学教师教学大赛突出贡献奖、福建省家庭教育特色学校、福建省首批平安学校、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福州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福州市大中小学课程施政一体化教研基地学校、福州市中小学美育示范校、福州市中小学德育研训基地、福州市教科研基地等多项荣誉。学校党委以党建为引领，打造育英风骨、先锋琴棋品牌，推动教育教学与德育管理不断优化。今天我和同事们将围绕课程体系、分层教学、提议特长生招生以及校园管理、德育心理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认真解答，坦诚交流。欢迎各位听众拨打热线或者留言互动，谢谢大家。
0: 好，感谢童校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那我们继续介绍其他几位今天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第16中学副校长杨少燕、
4: 福州第16中学德育处主任林斌、
0: 福州第16中学教务处副主任王文静。
4: 欢迎，
0: 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哈。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就是福州第16中学了。福州第16中学整体的课程体系是如何设计的呢？学校采取到了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如何开展分层次教学培养，排球特长生的招生政策是什么样的等等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得到各位嘉宾的回答。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
4: 是的，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第16中学哈，
0: 是
4: 一所百年

0: 名校的历程呢，是薪火相传的育人长卷，经过岁月的洗礼呢，深耕一方沃土，笃行治学初心。福州十六中作为一所百年名校，从初创心学到薪火绵延，坚守立德树人使命，沉淀深厚文脉底蕴，以实干铸华章，在时代浪潮当中书写育人新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一段录音，了解一下福州十六中。
1: 福州第十六中学创办于1859年，前身是育英女子寄宿学校，是一所有着浓厚历史底蕴和优良传统的百年名校，曾受国家领导人的视察和赞誉，培养过中国第一位女博士许全轰、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合唱音乐先驱谢少英，以及世界沙排冠军薛晨等知名校友。学校现有教职工157人，41个教学班，在校生数近2000人。学校秉承笃实求知、力行致远的校训，倡导用完整的现代教育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践行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主体、以体育艺术教育为特色的一体两翼办学策略，办学质量连续20多年受市教育局表彰，体育名片从全国走向世界。育英排球队2025年获 U15 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第5名，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和全国体育传统排球项目双冠军。育英合唱团荣获全国第7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类中学组1等奖，并且代表福州全程参加2025年中美鼓领园活动，将福州之声在中央歌剧院唱响国际舞台。好，那么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段介绍，也让我们对福州第十六中学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但是如果您还想进一步的加深了解，那我们今天就要有请杨少炎副校长来为大家谈一谈最近几年来咱们学校升学的成果，还有整体办学的一个成效。杨校长，
2: 近年来我校办学成效稳步提升，升学的成果持续向好。13附的学生录取比例达到12%以上，考录老8所的比例超过32%，一类校的上线率高达55%。较好的满足了家长和学生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需求，同时普高上线人数占比95%，确保绝大多数孩子有书读，读好书。在此基础上，我们不断地深化一体两翼的办学策略，以教育质量的提升为主体，以体育艺术教育为两翼，助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办学的特色更加的鲜明。
0: 能够听得出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哈。
1: 对，好，我们要五育并举。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看一下热线上的朋友，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哈。一号线
0: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
1: 你好。
3: 喂，你好。
0: 您说。
3: 你好，各位十六中的领导你们好。因为我们家长都挺看重校风的，想了解一下学校平时是怎么抓孩子的纪律和学习氛围的。
0: 如何抓纪律。
1: 现在的家长哈，不只关注到了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对于这个校风啊，孩子的这个思想啊，各方面其实都很关注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李明主任。
4: 感谢家长的关注。校风是一所学校的灵魂，十六中始终把学生纪律管理和学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我们严格对照中小学生在校行为规范等要求，从日常出行、课堂纪律、仪容仪表、文明礼仪到自习的秩序，逐项细化管理标准，做到有章可循、言而有爱。通过常态化巡查、及时反馈、榜样示范等方式，培养学生自律意识，以良好的校风带动断分班分，进而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学风。我们坚持以温暖集体为底色，让规则不是冷冰冰的约束，而是有温度的成长陪伴。学校精心策划燕山杯、文化艺术节、流苏艺术节、班主任节、班班有歌声等系列五育融合活动，让学生在参与中感受归属感，激发荣誉感，在集体中学会负责，懂得协作，自然养成良好品行。

0: 在制度创新上，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引入数字化的评价模式，构建德育处自主评优评先、年段五项评比、五育勋章评价、班级德育积分管理四位一体的多维考评体系，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就是五育勋章评价。我们将德智体美劳五个维度细化为可量化、可积累、可循环的成长任务，设计成游戏化的晋级体系。学生在完成五育实践任务的挑战后，即可获得相应的勋章和经验值，不断解锁更高级和专属荣誉称号。这种闯关进阶的模式，把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驱动。学生为了集齐勋章、升级段位，主动遵守纪律，积极参与活动，内驱力被充分唤醒。同时，年段五项评比聚焦卫生、出勤、纪律、仪容两超，班级德育积分管理则将个人表现与集体荣誉挂钩，形成人人争优、班班争先的良好局面。从个人到班级，从过程性评价到结果性激励，全程有记录、有反馈、有表彰，真正实现了刚性制度与柔性激励的有机统一，让孩子在十六中既能养成规矩意识，又能阳光自信的成长。
1: 好的，谢谢林主任哈。
2: 好，郭女士，
1: 听到了吗？
3: 好的，了解了，谢谢。
1: 好的，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第十六中学的各种问题哈，想要咨询的、想要了解的，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0: 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第16中学。
3: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各种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哈，比如说我们16中的课程体系的设计啊，教学的模式是什么样的，排球特长生的招生政策啊等等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是的，
3: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很多的留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
2: 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16中初中刚入学的时候是怎么分班的呢？啊，有没有像重点班啊，或者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
3: 分层次教学之类的？
2: 对对对，
3: 这种哈，分班的这一块，可能也是很多的家长会关注到的。
2: 他们应该想问的是如何的什么样的标准啊去分这个班级？
3: 如果分班这个事儿，我觉得作为家长从幼儿园开始就很关注。
2: 是的，好，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
3: 咱们哪位嘉宾能够回答一下？
4: 我来回答一下。
2: 好的。
4: 首先这个。我们是严格执行这个福州市教育局的阳光分班这样的一个制度。
3: 嗯，
4: 那我们是不设这个重点班，就是我们是但是我们在师资上我们会保障就是骨干教师还有中青年的这个教师的资源的一个均衡的分配。
2: 嗯，
4: 那保障这个教育公平。
2: 嗯，
4: 啊，我们在分班上主要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从初一到初三会全程实行常态化的分层教学。
3: 嗯，
4: 那在课堂作业、课后辅导和拓展课程上实现个性化的这个分层。
2: 嗯，
4: 分层教学实际上面向每一个这个普通的学生。
2: 嗯，
4: 那有对薄弱学生的这种针对性的帮扶，那也有对中等生的这样的稳步提升，还有对兼优生的拓展提升。那应该说全程都做到了因材施教，一个都不落下。
3: 好，杨校想问一下，我们刚刚说到这分层次教学，咱们是以这种走班的形式，还是以这种就是完全就分开了？
4: 没有，我们是以这个走班的形式来呈现的。
2: 嗯，
3: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还是在原班级上课，只不过是说到了比如说类似于课后服务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进行分层次教学，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不同，这种教学的方法就不同。
4: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作业上哈，在这个就是作业上和辅导上，我们也是采取这种分层次的。
2: 嗯，层次比较好的孩子可能作业难度稍稍提升一些。
4: 对对，
3: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啊，这两个问题都是有关于咱们这个育音合唱团的。
2: 嗯，
3: 说第一位网友说他女儿今年小学5年级，曾经参加了福州的小茉莉合唱团，像这种情况能不能进16中呢？另外一个问的是，就是这个合唱团啊，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学生？
2: 嗯，
3: 一个星期大概排练几次呢？就入学了之后，就这都是有关于
2: 两个网友的问题。对
3: 对, 对, 对，
2: 但是差不多。嗯，
3: 都差不多。就第一个就是有参加过小茉莉合唱团的小朋友，
2: 对，
3: 能不能直接的就进入到16中？
2: 嗯，
3: 另外一个想要了解到整个合唱团对于孩子的培养啊、上课的模式啊、排练的次数啊等等的。
2: 嗯，
3: 咱们请哪位？哦，好，我们请到的是林主任。王主任啊。
5: 关于家长关心的育婴合唱班的问题，我们今年2026年是继续面向50城区招生。
2: 嗯，
5: 招生的人数大约是50人。那我们合唱班的话是面向这个6年级的毕业生。
2: 嗯，
5: 那我们的合唱团其实在全国性的这个赛事，比如说像8艺有获得这个国家级的奖项，然后同时去年也参加了中美古岭园的活动并且进京在中央歌剧院进行展演。那所以我们的育婴合唱团应该来讲是福建好声音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3: 嗯，
5: 那今年的招生政策也是参照往年，就是近期的话我们会挂出招生的简章。那参加小茉莉合唱团的这个同学应该来讲他是肯定是具备有声乐方面的特长的。
3: 嗯，
5: 那我们这边的话在招生简章中也会相应的挂出报名的条件。那具体的这个招生的一些

0: 方案的细节可以大家关注我们十六中的官微，进行了解。
1: 就咱们现在还没有出是吧？
0: 我们近期在周末可能就会挂出，
1: 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2: 面向五城区招50人，六年级毕业生。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1: 进来了之后，
2: 对什么样的模式上课？大概一周排练几次呢？这样，
0: 我们上课是这样子，我们的声乐训练安排在我们的大概是课后服务的时间，每一次的排练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那一周的话，是会安排2次的这种声乐的训练，那在比如说赛事之前可能会安排一些集训，然后利用假期的时间我们来完成这种赛事的一种常规的一种训练。
2: 好的，
1: 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具体的这个今年招生的一个政策哈，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十六中的官网，看一看今年的招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进来之后的这种上课模式，有时候会利用到周末节假日等等的一些情况哈，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好吧。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第十六中学。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第十六中学的比如说课程体系的设计啊，教学模式啊，分层次教学的培养啊，还有排球特长班招生等等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育婴合唱团的一些招生的政策哈，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

0: 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
0: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第十六中学。
2: 那么福州十六中呢，是深耕百年的育英文脉，也秉持着五育共生的理念，以一体两益为办学的特色，深耕了课堂的体制还有后职体育优势。作为省级的示范校呢，学校是传承女排的精神，排球项目屡创佳绩，合唱啊、咏春啊等等一些社团也是亮点纷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市十六中学的一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是的，那么接下来刚好就有一位雷女士哈，
2: 是已经在线上等着了哈。
5: 是的，
2: 我们先接进她的电话。
5: 雷女士你好。
2: 你好。
6: 喂，主持人你好。
2: 您请说。
6: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有的孩子会有一些辅导要求，想问一下学校除了课本的知识，还有没有一些竞赛的辅导或者是培优补差？
5: 就额外的补课的这样的
2: 培优补差，其实刚才杨校长是说过了，
5: 对，我们有分层次的这样一个
2: 教学，那就是有没有一些更细的一些东西，雷女士想要了解是吧？
6: 竞赛这个方面，
2: 竞赛
6: 没有学校对，
2: 我们学校有没有关注到孩子的竞赛的这一块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好，我们还是请到杨校。
7: 是学校的这个从竞赛的角度，应该说我们学校针对这个有学科特长有竞赛这个潜质的学生，我们有专项的这个竞赛课程，常态化的开展集训。比如说在我们今年这个初一年段我们就有一个叫做拔串班，那么专门就是对学生的数学和物理进行一些先修，那么同步搭建这个学科的这个参赛平台，那么让这些学有余力的孩子能够这个有一些超前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就是未来为这些孩子在竞赛方面在高中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相应的这个努力。
5: 好的，
2: 雷女士，其实也是有的哈。
5: 对，好的，雷女士还有问题吗？
6: 没有，了解了，谢谢。
5: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问题啊，这位网友问题相对来说比较犀利哈，我们来听看，是说育英合唱团，他说他从网上看到这个名额有一些是内定的有没有可能会被恶意打低分？到底评判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发现今天比较多人关注到我们的育英合唱团哈，咱们在这个比如说整个就是叫做考试的这个流程当中，咱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5: 对，换句话说，我们是如何选拔的？选拔的标准？
2: 对，打分啊，评判。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同学，假设他唱完了以后，是不是现场打分？现场公布分数啊？
5: 我们哪位嘉宾来解答一下？
7: 来说说看
2: 啊，校长
7: 啊。那实际上，我们的育英合唱班是在福州市教育局这个要求下我们将组织这个公平公开公正的这样的一个选拔。那我们的这个首先我们选拔的这个评委是在这个福州市教育局的专家库当中就是临时抽选的。那么由这个抽选的专家组成我们的这个评委那按照这个已有的已经公布的这个招生方案进行这个选拔和培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考生们可以现场知道自己的这个打分情况，所以应该是全流程是公平公正公开的，这个家长可以放心。家长怀疑的这种内定的情况应该是不存在的。
2: 好，我们刚刚杨校长说到两点哈，其中第一个就是评委是在教育局的这个专家库里面去临时抽取出来的，这就不存在这种说事先定好

0: 的这种情况，
1: 是的。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唱完了以后，或者说是
1: 量分，
0: 对、
1: 哎、这个很重要的、
0: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哈。所以从这两点来看的话，可能性不大，好吧？
2: 还有一个我补充一下啊，我们的这些孩子在测试的时候，我们是拉帘测试的、
1: 哦、
2: 啊，也就是
0: 其他孩子能看、
2: 可以听到这个孩子们的唱歌，但是就是其实是看不到脸的、
0: 哦、啊，就是他和这个
1: 评委之
0: 间是拉帘的，
2: 对对对对。
1: 哦
0: 好，那其实
1: 就是真的唱得好了，我才为你转身。
0: 对啊、跟这个有点像。
1: 对，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内定应该是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哈。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育音合唱团，我们也说到了咱们十六中是深耕百年的育音文脉哈。
1: 没错，
0: 五育共生，一体两翼。
1: 对，有这个。排球、篮球，各种各样的班超啊，体育活动各方面都是旗开花的，
0: 还是很丰富的哈。
1: 是的，
0: 想问一下这个王主任，最近几年来，咱们学校在体育方面取得了哪些亮眼的成绩呢？也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3: 2025年至2026年，我校排球与育音合唱两个特色项目都是捷报频传。那在排球方面呢，我们2025年我校的育音女排斩获了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赛双冠军。同年12月，我们我校的育音女排还代表中国二队征战 U15 世界中学生排球锦标赛，荣获世界第五名，创下了学校国际赛事历史最佳战绩。2026年，女排在福州市第63届中小学运动会排球冠军赛中勇夺第一名，男排也获得了第四名。同期，女排梯队又斩获了全国中学生排球联赛第五名，继续保持省市的领先水平。
0: 好，还是比较丰富的一些活动，而且也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来看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这位网友说，部分班级重复性的作业比较多，想问一下学校的教务处会不会监管作业的布置，有没有明确的一个管控的标准呢？重复性，其实我觉得学习其实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杨校长，
2: 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作业设置上来说，应该是是有这个，就是从减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是会这个通过减负增效啊，就是拒绝内卷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会不搞这个过度的刷题啊，不搞这个恶性竞争。那个这个家长讲的一些重复性的作业，其实我们有就是相对比例较低的，因为我们有的重复可能是比如说单词的记忆啊，还有一些积累，比如说语文学科的一些积累性的内容可能会需要一定量的重复。但是我们学校这个从双减以来，应该说严格控制作业的时长和作业的量，那么特别是课后服务的时间啊，我们会指导学生在课堂上在这个课后服务时间完成大部分的作业，那争取带回去的作业少而精。那如果说这个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从学校的层面是杜绝这个一些机械性重复性的作业，我们的作业是有基础升级和拓展等等不同的梯度的。
0: 好，
1: 已经就是有不同层次的学生，也有不同的这个作业哈。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哈，这个学校教务处基本上可能会管一些头发衣服有没有穿整洁没想到现在的教务处可能还要管作业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大了。
0: 现在确实是这样哈，很多的学生其实在学校像特别就是初中课后服务已经把作业做得都差不多了，
1: 对
0: 回到家里面再去复习一些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什么英语的单词啊，文科之类这些需要背诵的东西，确实是这样。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十六中的一些问题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

0: 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第16中学，刚好现在呢就有一位热线上的黄女士哈。黄女士您好，我们先来接近一下您的电话。
3: 你好。
1: 你好。
2: 您说。
1: 16中的向领导，好，是这样子，我想问一下哈，我的孩子没有艺术体育基础，那入校以后能否从零开始就学习这种特色课程呢？
2: 就是针对没有基础的孩子有没有一些辅导？
1: 没有基础，对对对。
3: 对，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我们还是请到王主任。
2: 王主任。
4: 完全可以。学校的特色体育课程和社团是面向全体学生开放的，不设基础门槛，零基础也能从零开始学习。不管是排球、合唱，还是国画、软木画、书画、田径，各类文体社团都开设零基础入门课程，由专业的老师从基础技法、基本功开始系统教学。那学校也坚持全员普及、人人可参与的原则，不只是培养专业特长生，更面向普通学生普及体育素养。只要孩子有兴趣，入校以后都可以从零起步，循序渐进的学习培养兴趣特长。
1: 那非常好。
2: 好，谢谢。
1: 谢谢。
3: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了哈。
1: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3: 好，再见。
2: 我也想问一下，就刚才的这一类的这种课程哈，我们都是放在大概一周几次，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4: 我们是有开设那个综合实践课程，一周一次。
2: 那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对不对？
4: 他是用选课的方式。
2: 那特别的人性化。
3: 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就原来没有学的这些孩子，就是零门槛的，然后他有这个兴趣的这个培养。另外，咱们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是个排球啊、运营合唱团，那这个就本身就是有基础的孩子的了。
2: 他有一定的选拔条件的哈。我还想多问一个问题，就这一类的这个课程，他收费吗？
4: 这类课程的话，我们是纳入我们校内的课程，所以是公益免费的。
2: 还是免费的。
3: 孩子可以自由的进行选择哈。
2: 是的，好。
3: 我们其实发现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这个家长所关注到的，家长的点其实非常的丰富，比如说什么学习啊、教学方面的问题啊、成绩问题啊，还有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啊，包括思想啊、心理健康啊、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真的是样样都不缺。家长都很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来看一下3号线程先生。
2: 有一位程先生哈，你好，程先生。
3: 你好。
5: 喂，你好。
3: 程先生，请讲。
5: 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在就是学校里面，他可能现在小学作业会比较多嘛？然后他出现一些就是情绪比较低落啊、厌学啊这些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后面学校里面上初中后，学校里面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会不会有一些就是措施来帮他疏导一下这样的一个这种厌学的情绪吧？
2: 好，
5: 主要是这个想问一下老师，谢谢哈。
3: 好，您稍等，我们请到林主任。
6: 好的，孩子出现情绪低落、厌学，这往往是内心发出的这个求助信号。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可能是学业压力啊、同伴关系或自我认同等方面遇到了困难，背后常常隐藏着未被满足的这种心理需求，比如说归属感啊、胜任感啊或者自主感。所以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也请家长朋友们不要着急，在我们学校有一套完整的预防、支持、干预的3级心理支持体系，家长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孩子的班主任，班主任会和学校的心理中心对接，我们的专职心理老师会通过一对一心理咨询、沙盘等方式，帮助孩子梳理情绪，找到厌学背后的深层原因。同时，我们也会启动一生一测的跟进机制，班主任、心理老师和家长3方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帮扶方案，必要时联动校外的专业医疗机构，启动互信育苗的这种相关工作。那这里再给您一些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建议哈，就当孩子说到不想上学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先不急着去批评。

0: 或者讲道理，试着跟孩子共情，比如说啊，爸爸看到你最近很累，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话？当孩子的情绪被接纳、被理解后，内心的压力就会得到释放，他的动力就会慢慢回来。而您作为家长，就是孩子身边最重要的心理支持者啊。我们学校一直会和家长站在一起，共同托举我们的孩子。
1: 好的，谢谢这位
2: 陈先生。

0: 是
1: 无所适从哈。
0: 对、嗯、啊，那在这个
1: 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嘛，
0: 是、嗯、在这种情况下，也想问一下这个林主任，咱们学校会不会帮助家长给予一些引导呢？
1: 对，
2: 好，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有同感。那从发展心理学来看，就是青春期的叛逆，这不是变坏，而是孩子大脑前额叶它尚未成熟啊，性能和活跃导致的这种情绪易激怒，同时他们也在通过顶嘴啊、挑战权威等这些具体的这种啊行为来建立自我同一性，争取心理独立，这其实是正常的心理发展的任务。那我们学校呢，特别重视对家长的家庭教育指导，专门为家长设计了家长成长营课程，比如说解密青春期啊、亲子沟通密码、家庭情绪管理训练等等。那欢迎我们的家长啊报名参加，我们还定期举办线上读书会、家长互助沙龙，那有经验的家长和专家一起帮忙支支招。另外，班主任和心理老师也会通过家长会、家访电话等方式，跟孩子一起分析孩子的情况，给出具体的沟通方法，比如倾听一刻钟、非暴力沟通等等。啊，家长们还可以关注我们学校推送的这个家校微课，一句话啊，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嗯，
2: 啊，学校和您一起温柔而坚定的会陪伴孩子度过青春期。
1: 嗯，好的，谢谢林主任，我觉得
0: 其实是缓解了很多家长的焦虑。
1: 是的，我觉得现在的学校越来越人性化，不仅给孩子教学上课，还给家长办沙龙和辅导。
0: 对对对，啊，也有很多家长课程哈，大家可以进行这个选择。有的时候确实要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哈，把我们的时间多关注到孩子。
1: 对，
0: 时间过得很快，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的童校长来说说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感受。童校长，
3: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的听众朋友，十分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栏目组为我们搭建了与家长学生近距离的沟通平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能够在这里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在今天的互动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了家长和同学们对教育的关注，对十六中的信任，也传递了大家最关心的课程教学、分层培养、提议特长生招生、校园生活等热点问题。通过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对福州第十六中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不仅有一体两翼的办学特色，有排球、合唱等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更有扎实高效的教学管理和温暖有力的德育心理支持。在此，欢迎广大学子报考福州第十六中学，选择十六中就是选择百年育婴的深厚底蕴，选择十六中就是选择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平台。十六中欢迎您。最后再次感谢栏目组，让我们继续携手，共同为福州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0: 好，感谢童校长。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金玲、导播林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

0: 当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1: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

0: 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期间

0: 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6: 5、4、3、2、1，起棒。
7: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

0: 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先以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5: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7: 俺们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是干燥的。
6: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8: 今年这雨也大，
9: 麦都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收麦。
10: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1: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

0: 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3: 6台，一共是180吨。
4: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6: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4: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9: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0: 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油，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京时间19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今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

0: 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报道。
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4: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5: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7: 5、4、3、2、1，起棒。
8: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9: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8: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9: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 机械轰鸣。

0: 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0: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2: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3: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10: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不到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7: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7: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2: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0: 那美食我还弄了一下这个改造呢。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所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5: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6: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4: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5: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4: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3: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3: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7: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

0: 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2: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2: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

0: 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4到30度，明天多云，气温22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实干绘就振兴画卷，奋进谱写富民新篇；
2: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1: 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装机施工预计年内完成；
2: 福州探索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最优解，4项经验向全省推荐；
1: 罗源推出一站式招聘服务，从配岗到体检半天半解。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的省委1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今年以来，福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让农业更加高质高效，乡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奋勇争先走出一条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19年至2024年，福州连续6年在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中获优秀等次，并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名单的社区市。位于福清市渝西镇的农业循环产业园是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走进产业园发酵车间，记者看到超高温发酵槽蒸汽升腾，翻抛机作业不停。发酵车间在超过80摄氏度的高温下，利用超湿热菌降解有机物，能在20天内把畜禽粪污发酵转化为有机肥料，变废为宝。这种创新的超高温堆肥技术具有发酵周期短、处理效率高、无害化更彻底等优点。福清市智清循环农业产业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杰：
3: 通过超高温堆肥技术无害化处置来生产

0: 专用的有机肥料，我们的液体粪污收运到沼气工程、沼气发电并卵、沼液还填到周边的果园和农田施用，来实现我们整个福清市的粪污循环利用。我们的超高温堆肥技术还获得了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据了解，作为福清蓄处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核心项目，福清市农业循环产业园于2025年三季度投用，集中处理福清全市蓄处粪污，转化为优质有机肥。蓄处粪污综合利用率超 95%，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年发电量可达58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排温室气体约1万吨，园区直接创造经济价值4500万元。福清市畜牧兽医中心副主任、正高级畜牧师林云琴。
2: 福清市政府为我们循环产业园争取到中央财政补助4500万，那我们福清市政府也给予地方财政相应的配套补助以及土地支持，产业园为福清市提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社会化服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土壤地力。
1: 数字化、绿色化赋能让农业发展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光阳蛋业则以数字化技术推动蛋鸡养殖在全球率先进入 AI 新时代。企业推动研发投用的木鸡狼蛋禽养殖机器人有效解决了传统蛋鸡养殖中人工巡检效率低、死弱病鸡识别难、疾病防控风险高等核心痛点，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现代设施农业重大引领性推广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2025年，木鸡狼6成功走出国门，成为国内首款实现出海应用的蛋禽养殖机器人。作为福建省重点项目，位于福清泾阳镇的光阳蛋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建设，正进入设备调试与试生产阶段，预计今年7月可正式投产。全面投产后，年加工蛋品能力将增至10亿枚，年产值将增至15亿元。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杰：
3: 按照我们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建成了国内最大的蛋品加工生产线，日处理能够达到300万枚。
1: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抓手，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今年相继出台良九条、茉莉花茶六条、特色现代农业十条等一揽子强农惠农新政策，拿出了近4亿元的真金白银投入乡村，直达田间。今年4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立项名单。这也意味着福州成为全省首个以单一地级市独立创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成功获批立项的城市。目前，福州投身茉莉花茶产业的花农约2.6万户，户均年增收约1.2万元，产业联结茶农约4.2万户。去年，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达118亿元，占全省茉莉花茶产值的70%以上。闽荣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兴：
4: 我们还积极拥抱新时代，线上线下结合，在电商平台推广销售产品。
1: 党建强则乡村兴，福州还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组织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全市村级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标率达100%，全面建立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全省率先建成覆盖全市统一规范四级联动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创新推行中心村党委、强村带弱村等跨村联建模式，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截至2026年4月底，全市兴办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20个，涉农资产累计成交4761宗，76.07亿元，平均溢价率达 6.88%， 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乡村建设为民而建， 当前，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实现可实施行政村全覆盖，涉农地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无害化处理实现自然村全覆盖，绝大多数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当前，福州还构建起了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机制，将治理、医疗、民生服务纳入村级党建重点任务，打造精细化、有温度、全覆盖的乡村治理服务新格局。一份份亮眼答卷可圈可点，反映出福州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成绩含金量十足。据统计，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278.09 亿元，同比增长 4.2%， 总量级增速均居全省第一位，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327元，比增 5.8%， 未新增贫困人口，未发生返贫致贫现象。当前，福州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创建对象累计达329个，85个镇村被认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综合协调处处长林建火：
5: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以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为抓手，积极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有效模式路径，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走出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6: 27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等近期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回信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医疗卫生系统时的讲话要求，研究五月份全市经济工作、2026年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及“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筹备工作等事宜，请听报道。
7: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盯紧抓牢烟花爆竹、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全力维护省会城市安定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回信精神，密切关注汛期气象变化，扎实做好预警预报、隐患排查、应急预案完善、救援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建强用好闽都创新实验室等平台载体，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持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青年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工作中发挥作用，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按照省委书记周祖义的讲话要求，深化三一联动改革，推广集团化办医模式，加快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打造更高水平的健康福州。要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探索通过派驻专职村医、优选村医进入村两委班子等方式，推进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推动乡镇街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行政村和社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 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抓好经济工作，锚定目标，奋勇争先，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奋力实现双过半。要持续巩固工业基本盘，扎实做好龙头扶引、技改提升、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处置等工作，大力发展服务业，深入推进消费三新试点，促进消费扩容提质。要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多措并举

0: 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形成更多有效投资。会议强调，要精心筹办2026年福州国际龙舟赛，落细落实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应急处置、接待服务等任务，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消费，丰富拓展特色文旅产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商体深度融合发展。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记者从市建工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年内可完成桩基施工，明年完成主体施工，2028年建设完成。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位于六一中路与国货路交叉口西南角。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施工方正进行桩基静载检测等相关工作。据了解，由于该项目紧邻景区、地铁以及打铁港河，采用了落地式地连墙基坑支护，保证了建筑周边及项目施工安全。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3: 我们这个项目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因此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增加了监测人员的监测次数，保证基坑的施工的各个参数的安全。我们还加大投入，严格保证的基础施工的质量，确保周边的安全。
2: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建设3栋2层及3层不等的商业楼，并设有地下3层的商业区以及停车场。项目计划今年完成桩基施工，地下3层基坑支护以及土方开挖以及基础底板浇筑工作，明年完成3层地下室及建筑主体施工，预计2028年完成建设任务。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3: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与地铁站点中心融合的朗公园、打铁港河、朗公河口这个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重要节点。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近日发布，福州4项经验入选，其中福州市市级统筹推进、属地统一管理、协同高效配合，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精细化。朱子方历史文化街区梳理闲置边角地、院落间隙等小微空间节点，转化为宅园巷共生的现代公共空间。长乐区梅花镇以3问于民推动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全域覆盖。闽清县构建高校出质、村落出地共同运营的协同发展模式。如今福州已构建起全市域、全体系、全要素的历史文化保护格局，全市坐拥7处历史文化街区、8处历史文化风貌区、13处历史建筑群、23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34个传统村落散落城乡、1411处历史建筑、669处传统风貌建筑留存8名古韵，丰厚的文化遗存成为城市发展中最动人的底色。
2: 由罗源县人社局组织的罗源时代项目蓝领专场招聘会日前举行，招聘会创新推出线上答题筛查兼现场面试加入职体检一站式服务模式，求职者从岗位适配到入职体检完毕最快仅需半天时间。招聘会上，求职者扫码参与岗位的适配答题，通过后即进入面试排队，面试合格者直接在岗位体检专区完成全部入职项目，整套流程紧凑高效。
5: 眼下正值海洋伏季休渔期，然而连江海上牧场依旧是一派繁忙景象。在安凯乡齐达村海域，渔民们正收获肥美的养殖海鱼，包括黑石斑、大黄鱼、春之鱼等6个品种。据了解，安凯乡齐达村附近海域水质优良，海浪小，水温与盐度适中，出产的养殖海鱼肉质紧实细嫩，鲜味浓郁，品质可媲美天然野生鱼，日均销量能达到4000斤左右，主要销往福州、莆田、广西等地市场。接下来，马面豚、章鱼等更多养殖海鲜也将陆续上市，保障休渔期海鲜市场的稳定供应，让市民在休渔期也能实现海鲜自由。
2: 眼下，永泰县塘前乡玉坑村

0: 阳光家庭农场的金线莲种植基地迎来了采收佳期，莲盆林下金草迎来丰收。据了解，基地始终坚持林下防野生的种植方式，不使用农药化肥，全程饮用纯净的山泉水进行灌溉。这里的金线莲生长周期均在8个月以上，虽然降低了周转速度，却能让植株充分积累养分，使其药用成分与口感远超普通的速生品种。目前该基地亩产量稳定在200斤左右，亩产值可达5万元，供不应求。此外，农场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拓宽销路，真正让深山的绿叶子变成带动农民增收的金叶子。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大学中俄艺术与科技国际学院近日获教育部批准设立，该学院是继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之后，福州大学获批的第二家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首批招生将开设数字媒体技术、产品设计和环境设计3个专业。
0: 闽台融合义务救援站27号在福州台商投资区松山片区启动，这是全省首个党建引领闽台融合、政社结合、平站一体的专业化应急志愿服务平台。
2: 闽江油八方客运码头船员服务共建驿站预计6月底至7月初完工投用，该驿站规划了6大核心功能区域，并整合了多项涉船员服务事项。
0: 今天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规范，市民投放更省心，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如果您有相关疑问诉求，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宋静，播音凯峰玲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第1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

0: 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8:00。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规范，市民投放更省心呢？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公厕不仅是救急站，更是便民暖心港。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实干绘就振兴画卷，奋进谱写富民新篇。攻坚积水点整治，筑牢防汛安全线。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尖峰侠在线，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今年以来，福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让农村更加高质高效，乡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奋勇争先走出一条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19年到2024年，福州连续六年在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中获优秀等次，并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名单的社区市。位于福清市渝西镇的农业循环产业园是全国农业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走进产业园发酵车间，记者看到超高温发酵槽蒸汽升腾，翻抛机作业不停。发酵车间在超过80摄氏度的高温下，利用超室热菌降解有机物，能在20天内把畜禽粪污发酵转化为有机肥料，变废为宝。这种创新的超高温堆肥技术具有发酵周期短、